0: 九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0: 资讯不断更新，新闻随时收听，温暖调频91.4兆赫，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整点资讯。

0: 9月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议召开，专题学习城市更新项目谋划、政策性资金项目申报相关内容，市委书记鲁平德出席并讲话，市领导刘康平、马德祥、雷继英、窦宏源、邓进祥、马旭凯、张学明、马红、王彤等出席。
1: 会邀请甘肃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生产经营部部长李进田、资讯一分院总工程师康前昌分别围绕城市更新项目谋划、2026年国家政策性资金项目申报策略做了专题辅导报告。鲁平德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州委工作部署要求，深入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全面排查找准城市各类病灶，对症下药，整改整治突出问题，确保实现高质量更新、可持续更新。要秉持精致建设、精细管理、新兴服务理念，聚焦老旧小区改造、物业服务水平提升等重点领域，全面加强城市品质精细化管理，加力构建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坚持专业化谋划项目，精准把握国家和省州政策导向，充分依托规划设计、智库咨询等专业资源，加强项目前期研判论证，高标准、科学化、精准化谋划项目，切实提高项目申报成功率，力争更多项目纳入国家和省上规划盘子。要持续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起底、大排查、大整治和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大化解专项行动，不断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就学习教育成果转化、基层社会治理、经济运行监测、舆情风险防控等工作进行了安排。
2: 精致小城提品质、精管善治、惠民生，为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临夏市始终秉持精致建设、精细管理、精心服务理念，持续提升城市品质与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和人文吸引力，着力构建现代化人民城市。近期，全市聚焦道路养护、市政提质、路灯运维、排涝治理等重点领域，高标准、精细化推进市政设施维修改造，全力营造崭新、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以更加亮丽的城市面貌服务市民，迎接八方来客，切实让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3: 连日来，临夏市城区主次干道及背街小巷道路修补设施养护的施工场景随处可见，工作人员抢抓有利天气，精细排查，精准修缮，逐项补齐市政设施短板，持续改善城市市容环境。道路是城市的脉络，直接关乎市民出行体验和城市整体形象。临夏市严格落实即坏即修、随损随补养护原则，扎实开展全域市政设施拉网式排查，覆盖全市122条主次干道的路面、人行道、地下管网等关键设施，做到问题早发现、隐患早处置。为避开日间车流高峰，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不少路面修补工作选择在夜间开展，施工人员抢抓夜间车流较少的有利时段加紧作业，严把施工质量关，全力推进道路修缮任务，用辛苦指数换取市民的出行顺畅指数。
4: 现在是晚上的12:30，我现在在解放路破损井盖更换以及路面修补作业的施工现场，可以看到啊，身旁的切割机正在对破损路面进行切割，工人们抢抓夜间时段紧张作业。住建局采取夜间错峰施工模式，从晚上的10点到次日清晨的6:30，对解放路团结路大

0: 西关路等城区主干道的路面坑槽开展修补作业。
1: 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修补路面坑槽6.8万平方米，修复人行道地砖3200平方米，维修检查井360座，修补更换路原石3.5公里，疏通市政污水管网7.8公里。通过常态化、精细化养护，城区道路平整度、通行舒适度大幅提升，市政管网排水排污能力持续优化，城市基础设施运行更加稳固。为深入贯彻落实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进一步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和桥梁设施管护水平，近期市住建局对一大桥实施桥梁喷漆涂装作业，施工期间各参建单位科学调度倒排工期，采取白加黑两班倒作业模式，全力加快施工进度。
0: 我现在在一大桥的改造施工现场，城市提质工程正在夜间加紧推进。那现在啊，工人们正在开展的是旧油漆的清除、旧灯具的拆除作业，后续将开展底漆的涂刷工序，整个工程将预计15号完工。
1: 市住建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一大桥桥梁喷漆工程外，他们还同步实施了路灯运维管护，对全市122条主次干道、142条小街巷的21943盏路灯进行了全覆盖巡查，重点围绕八方十三巷、人民红园、东郊公园、河州牡丹文化公园、牡丹长廊、花开林下不夜城等重点区域开展了排查整治，累计维修 LED 路灯2560盏，维修更换电缆9300米，更换维修小街巷节能灯905盏。与此同时，围绕安全宜居城市建设，聚焦群众雨天出行实际情况，对城区易积水点位开展排查治理，扎实推进城市内涝专项整治工作，切实改善雨天道路通行条件。工作人员对城区低洼路段、老旧片区、易积水点开展全覆盖摸排，精准梳理积水成因，靶向实施管网疏通、点位整改、排水设施优化等治理举措。目前全市已完成34处内涝点位整改，有效缓解了城区局部积水问题，大幅提升了城市防汛排涝能力和安全承载能力，切实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下一步，宁夏市将持续深耕城市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市政设施巡查、养护与提质工作，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颜值，以更完善的市政配套、更优美的城市环境、更宜居的生活空间，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2: 9月1号，由中共宁夏市委组织部主办、宁夏市老干部服务中心承办、宁夏市智慧城市服务中心协办的“走进数字时代，赋能银发生活”离退休干部智能软件培训第二期在宁夏市老干部服务中心举办。培训首先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帮助大家在学习中校准思想方向，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随后，来自宁夏市智慧城市服务中心的授课老师开展豆包AR 软件专题授课，授课结合老年群体的生活实际，借助大屏演示、直观展示、软件登录设置、社保政策查询、生活提醒、AR 图文创作等实用操作，同时结合真实案例剖析 AR 伪造语音、付费诱导等新型网络诈骗手段。
3: 通过今天的这个讲解嘛，使我有所了解，这个豆包对我们这个老年人来说是提供了更加的便捷方式。今后这个在操作当中，我们更加要学习，老有所学，老有所爱，过好晚年的生活。
2: 下一步，宁夏市将持续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老干部服务全过程，聚焦离退休干部数字化生活的现实需求，常态化开展精细化智慧筑老培训，引导广大老干部紧跟数字时代步伐，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切实共享数字化发展成果。
4: 金秋送爽，启新城，迎新聚力，育新人。9月1号，宁夏市第七中学全体师生齐聚崭新的校园，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 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正式拉开序幕，全体师生肃立致敬，高唱国歌，在浓厚的家国氛围中厚植爱国情怀，锚定新学期奋斗方向。学校举行揭牌暨七彩班旗授旗仪式，象征着多元发展、烛光向上的班旗依次授予各班集体，进一步增强班级凝聚力、向心力和集体荣誉感。随后开展学生入学教育成果展演，同学们身姿挺拔、纪律严明、精神饱满，充分展现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精神风貌。学生代表深情朗诵《星城启幕》《向阳生长》，铿锵的诵读声传递出少年学子笃学求真、向阳成长的理想追求。全体教师集体宣读职业宣言，铮铮誓言彰显出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潜心教书育人的责任担当。校长发表新学期致辞，立足新建学校的发展定位，勉励教师深耕教学、精进本领，寄予学子珍惜良好学习条件、勤学善思、砥砺品格。仪式结束后，相关人员走进校园各功能场馆，实地参观校园硬件配套、功能布局、特色课程建设及校园文化环境，围绕协同育人、办学提质开展交流探讨。站在全新起点，学校将紧紧围绕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这一目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五育并举，依托完善硬件设施、优良师资队伍与科学管理模式，抓实教育教学涵养优良校风，着力打造品质化、现代化的公办校园，为全市基础教育提质均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5: 立秋后的宁夏主打一个昼夜温差开挂，午后雨暑续航，白天依旧热浪再现，闷热黏人，早晚又自带微凉氛围感，天气切换反复横跳，对糖友来说简直是隐形控糖挑战。想要稳稳稳住血糖，糖友专属三控三防养生法则一定要注意，安稳度秋不踩雷。三控是指控饮食、控运动、控作息。一是控饮食，控制饮食一直是糖尿病患者需要特别注意的，除了常规的主食控制以外，糖尿病患者食用水果也应在营养师或医生的指导下合理选用含糖量低的水果。二是控运动，初秋天气依然闷热，人体能量消耗很大，很多人运动量也比冬天明显增多，容易体力透支，所以糖尿病患者在锻炼时可以选择步行、游泳、做操、打太极等较为缓和运动方式，防止出现中暑、脱水或低血糖。三是控作息，糖尿病患者坚持规律的作息可以避免血糖升高，长时间熬夜干扰人体正常的代谢活动，促使肾上腺素分泌过多，导致血糖升高，长期缺乏睡眠也会影响身体代谢，糖尿病患者尽量做到早睡早起，保持生活作息规律。三防是指防脱水、防暴晒、防低血糖。一是防脱水，夏秋换季时节，人体出汗较多，身体丢失水分快，容易导致血糖升高，大部分糖尿病人多为常年患病，如果不注意及时补充水分，极易造成血糖过高，发生酮症酸中毒、高渗性昏迷等急性并发症。二是防暴晒，晴朗天紫外线强烈，容易造成晒伤，导致皮肤的光毒性反应，特别要注意暴露在阳光下的皮肤，如后背、颈部等，对光线的照射更为敏感，可适时涂抹防晒霜，穿防晒衣，戴遮阳帽。三是防低血糖，夏秋季天气炎热干燥，食欲欠佳，但消耗却增大，且细胞组织对胰岛素敏感性也相对增高，以上这些因素都会客观降低血糖，所以糖尿病人更要关注血糖变化，适时在医生的指导下加减降糖药剂量。以上就是今天宁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6: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宁夏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宁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您还可以通过新宁夏 APP 同步收看宁夏市新闻。
7: 交通安全歌。
8: 那骑车需满12岁，啊，曲折进食有危害。 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9: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7: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10: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儿、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11: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12: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7: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12: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故事里听到。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2: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啊、交了。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1: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2: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3: 爸爸爸爸，人行道上有红灯。
4: 空空的马路上哪有车啊，男子汉不怕，跟爸爸走。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请教会孩子走好人生路。出行安全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同时也是尊重他人生命的体现，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文明交通从我做起。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7: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 从小到大，
2: 从小到大，
1: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2: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3: 妈妈，谢谢你，我的心。
0: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4: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

0: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1: 走吧，上课去啦。
2: 嗯。
1: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2: 晚上回来才倒吧。
1: 哎，等我一下呗。
2: 干啥这么着急啊？
1: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0: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2: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1: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2: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0: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2: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0: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3: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4: 公益视角，公益视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燃油市场到了，有后备下车，开门请当心，下车请留号。
7: 您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防汛责任重于山，人人参与筑防线，平安家园共守护。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吸烟有害健康是众所周知的，而二手烟，也就是烟草产品燃烧端释放出的烟雾，很多人觉得它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危害。可事实上呢，烟草燃烧会释放出焦油、氮、尼古丁等多种有害化学物质，当然也包括致癌物质。长期吸入二手烟，对机体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对幼儿的骨骼、神经系统、呼吸系统以及生殖系统发育危害也是。

0: 很大的。幼儿吸入了二手烟会影响听力发育，被动吸二手烟的幼儿容易造成听力受损。另外，烟雾中的有害物质直接刺激中耳黏膜，可以使中耳内分泌增加，分泌物变稠，也使咽鼓管不通畅，从而造成中耳内积液，引发中耳炎。幼儿吸入二手烟还会影响牙齿和骨骼，长期处在二手烟环境下的幼儿容易导致牙齿和骨骼发育迟缓，严重的还会缺牙掉牙。幼儿吸入二手烟也会影响呼吸系统，因为二手烟的暴露可以导致幼儿发生呼吸道疾病，会出现咳嗽、咳痰，甚至诱发支气管炎，还有哮喘等。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虽然吸烟不是导致孩子哮喘的直接原因，但却能够增加哮喘的发作次数，加重哮喘的严重程度。幼儿吸入二手烟还会诱发癌症，二手烟环境会导致幼儿易发白血病、淋巴肿瘤，还有肝癌等疾病。而童年长期生活在二手烟环境中的孩子，成年后患肝癌的风险会增加。幼儿吸入二手烟还会损害神经系统，香烟中的很多成分会损伤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长期生活在吸烟家庭环境中的幼儿，长大后会出现多动症、行为障碍、阅读障碍的风险会比普通家庭高。那么我们要如何去保护儿童健康，避免二手烟呢？首先，遇到吸烟的人我们尽量远离。其次，作为家长，为了孩子的健康应该自觉戒烟。如果家里有亲朋好友来做客，鼓励他们不要在房间内吸烟。如果家里有人吸烟，那在吸烟后，家人要尽快地打开窗户，打扫卫生，包括清理卫生死角、擦洗家具等。最后，在外出吃饭以及逛街的时候，尽量去选择无烟、禁烟的场所。没有特定的无烟区，也要选择靠窗等通风条件好的地方。在乘坐出租车等交通工具的时候，如果车内有残余的烟味，应当打开车窗通风，以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2: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3: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在这里呢，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愉快。首先，我们还是依然以好听的歌曲来开启今天的直播节目，毛不易的《牧马城市》送给大家。

不知不觉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九月，晚风呢渐凉，暑气退场，人间呢悄然入秋。九月呢，携着温柔的凉意如约而至，为燥热浮躁的夏日画上了句点，也为崭新的岁月拉开序章。那么九月呢，我觉得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月份，不加不燥，不急不徐，万物退气先消，慢慢归于宁静与丰盈。在历经了一整个盛夏的奔波与忙碌，很多人在浮躁的时光里步履匆匆，难免心生疲惫，略有困顿，或是被琐碎的事物裹挟，打乱了生活的节奏，或是被急于求成的心态困扰，焦躁于进度，纠结于得失。那么夏季的燥热容易让人心慌身乱，步履匆忙，忘记沉淀，疏于复盘。那九月的秋风呢，自带着治愈的风景，它吹散了盛夏的烦闷，抚平了心头的焦躁，让人慢慢静下心来，学会与生活温柔相处。九月是一个全新的开端，学子们奔赴校园，开启崭新的求学旅程，在书香中积蓄力量，茁壮成长。职场之人呢，重整行囊，告别懈怠与散漫，以全新的状态奔赴目标，更深耕自我。无论是生活还是成长，九月都给予人重新出发的机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然还是以好听的歌曲继续我们的直播节目。

的家乡赶来，三路天涯的游子，为一盏灯，为一餐饭，踏上月光照亮的归途，去重

0: 哎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地溅，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地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

里呢是临夏市人民广播电台路况广播栏目，此刻无论您是行驶在团结路、解放路，还是穿行在折桥湾的乡间小道，我们都希望通过电波为您的出行增添一份平安。都说开车上路三分靠技术，七分靠习惯，其实很多老司机哈都明白一个道理，真正在危急关头救命的往往不是我们引以为傲的车技，而是那些我们刻在肌肉记忆里的本能反应。那今天呢，我们就想和您聊聊那些越早养成越安全的驾驶好习惯。那接下来的内容来自甘肃公安交警的精心梳理，我们一起来听这些习惯您都养成了吗？首先哈，第一个习惯叫做常备刹车。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不踩油门，您的右脚呀就要立刻虚放在咱们的刹车踏板上面。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哈，这能帮您形成一个被刹的本能反应。万一说您遇到一些紧急情况，人在慌乱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踩下去，而这个习惯呢，能够确保您踩下的是刹车而不是油门。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网络上见哈，现在因为这个短视频比较发达，网络比较发达，大家可能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司机可能会把这个刹车当油门，把油门当刹车，这样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所以呢，这一脚下去天差地别，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常备刹车。那第二个习惯呢，就是关乎起步之前，请记住，无论您多赶时间，上车前一定要花10秒钟绕车走一圈。这不是走形式哈，而是为了及时发现藏在视线盲区里的像孩子呀、小动物呀，或者说是车胎和车灯的一个异常情况。那这一圈呢，可能就是一条生命的距离。那第三个习惯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把这个视线放远哈。咱们开车呢，不能只盯着前车的这个后保险杠，要把目光投向前面2到3辆车，提前呢去扫整体的一个路况。比如啊，当您看到前车的这个前车的刹车灯亮了，那您就得跟着把脚挪到刹车上开始准备了。哎，开得越远呢，这个预判的越早，留给自己的反应时间就会更加的充裕啊。那第四个习惯呢，就是我们反复在强调的，一定要远离大车。那遇到大货车、渣土车，请牢记6个字：不跟行，不并行，一定要找准时机，果断地进行一个超车哈。尤其是在这个超车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经常开车的司机朋友们也都知道哈，如果您在这个超车的过程当中不干脆、不利落、不果断，对您和被超的车辆而言，哎，互相之间都会产生一个危险性。那么超过去之后呢，您一定要在后视镜里完整的看到整个大车的车头，再安全的变道回来，千万不要犹豫啊！超车真的就是切忌犹豫。那大车的盲区呢，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区域，大家一定要牢记躲避。那第五个习惯呢，就是在路口的跟刹了啊。当您绿灯通过路口或者斑马线的时候，如果旁边的车突然减速，哪怕您没有看到行人，也请条件反射的跟着要减速哈。因为旁边车辆的这个刹车灯呢，就是给您的一个预警信号，它大概率是在为行人让行，所以才会去踩刹车，对不对？那您宁可在路口等上这么1-2秒，也绝不要抢那危险的1-2秒哈。那第6个习惯呢，就是变道要守的3秒原则。变道前呢，要提前3秒打这个转向灯，向后车明确您的意图。同时呢，您在观察这个后视镜的过程当中，哎，确认我这会儿进行变道是安全的，再动您的方向盘。那这黄金3秒呢，能够有效的避免后车因避让不及而撞上您，能把这个事故的风险呀降到最低。好了，各位朋友，开车这件事情，咱们技术可以慢慢练，但是安全习惯必须从您开车的这一天开始，哎，就要开始养成了。希望我们的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呢，都能够把这些好习惯刻进本能里，让谨慎驾驶成为我们最自然的一个反应啊！文明出行，平安回家。那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临夏市人民广。

广播电台的路况广播栏目，我是雅宁，祝您在临夏市的每一条道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听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我们来关注更多信息。

好的，听众朋友们，好听的泪桥过后呢，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1:53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对宁夏市折霜路中段实施大型车辆全天禁行措施的一个通告信息哈。宁夏市折霜路呢，地处宁夏市与东乡县、宁夏县城乡结合部，沿途学校、企事业单位密集，交通流量大，特别是过境的大型货车通行较多，道路狭窄，人车还有非机动车辆混行，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为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消除交通安全的隐患，保障中小学生和群众出行的安全畅通，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折霜路王敏家桥十字至南陇十字实施大型车辆限行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第一呢，限行的路段折霜路王敏家桥十字至南陇十字含道路两侧的辅道都是实施这个限行的哈，大车的限行。那么限行时间呢是全天24小时常态化的一个限行。那第三，限行的车辆类型啊，有关注的朋友们一定要仔细听哈。中型、重型的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专项工程作业车、渣土车、混凝土搅拌车等黄牌的大型货运车辆、大型客运班车、旅游大巴、7座以上的营运客车，管控呢不分本地和外地的这个号牌，过境的大型车辆全部都纳入这个限行的范围当中。第四呢，就是豁免通行的车辆，在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军警车辆以及应急抢险工程车辆不受本限行的措施约束，那民生物资保障经审验注册过户的车辆确需通行该路段的呢，可提前至宁夏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申请这个临时的通行许可啊，或者说比较方便的就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交管的12123申领货车通行码，严格按照审批指定的时间段进行通行。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些绕行的提示哈，所有受限车辆禁止驶入折霜路，统一可以绕行牛津河大道、迎宾大道进行通行。由东向西行驶车辆呢，王敏家十字左转驶入牛津河大道，直行衔接迎宾大道，绕行至南陇十字。那么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呢，南陇十字右转驶入迎宾大道，转牛津河大道向东绕行，可以避开折霜东路学校的一些密集的路段哈。那么第六点就是我们的执法查处措施，本通告呢自2026年9月7号起正式实施。那该路段两端及沿线校园周边呢，将会启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及我们经常说的这个电子抓拍哈，自动记录这个闯限行的违法行为，违反了这个限行规定的通行的车辆呢，将会按照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依法予以罚款、记分等处罚。那其他事项呢，请广大驾驶员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遵守限行的规定，共同维护安全有序通畅的道路交通环境。特此通告宁夏市公安局2026年9月2号。那大家一定要注意此通告啊，也就是限行措施呢自2026年9月7号起正式施行哈。那关注完这则通告之后呢，希望大家在这个不管是您在工作的路上或者说是在回家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这个道路间的这样子的一些提醒通告以及是否有所限行，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形成一些安全的习惯，文明出行才能平安回家。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音乐，稍后回来我们来关注更多信息。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那我们关注完了路上的信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建议所有成年人每年至少测量一次的东西，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哈？我们来给大家揭秘，那就是血压。其实我们没有每一个成年人哈，每年都必须或者说是尽可能的能够测量一次自己的血压是最好的，因为现在这个高血压已经是全球心脑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了。那在中国呢，其负担更是持续的攀升。医生推荐了4个生活习惯来帮您稳住血压，一起来看哈。首先呢，就是一项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这个阜外医院的王增武团队发表在《细胞子刊》上的论文显示呢，中国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正在持续的上升的过程当中啊。2021年到2022年的这个患病率呢是31.6%，那与2012年到2015年相比，增加了8.4%。哎，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就明显的看出啊，现在这个中国的成年人的高血压的患病率正在保持一个上升的这个状态。不管是您有没有患这个高血压，或者说您身边有朋友有亲人患了这个高血压呢，那我们这则新闻，这则消息您一定要关注了哈。那么降血压，我们可以吃哪些食物来进行一个预防呢？哎，防治高血压的饮食主要是由这个水果、蔬菜、全麦谷物以及鸡肉、鱼肉和豆类等组成。我们每天必须要保持一个足量的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那么绿色叶菜中含有钾、镁等微量元素，推荐像一些小白菜啊、油菜呀、菠菜呀等等啊，建议选择富含钾的这个食物，但同时呢，热量又比较低的这个水果，比如说是香蕉、橙子、哈密瓜等，每天摄入200到350克就够了。哎，那如果说是过多可能也不是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水果当中的这个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除了这个高血压呢，其实肥胖也是困扰中国人很多啊，就是尤其是这个摄入一些高糖的饮食可能会带来的危害，哎，并不亚于这个高血压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适量的摄入。那在挑选水果的时候，也一定要去选择一些我们刚刚说到的富含钾，但同时热量又不是很高的这样子的一些水果。那同时呢，我们还建议大家摄入全谷物。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天摄入的可能白米、白面等等这样子的一些精白米面的量是比较的多的。像我们平常吃的米呀、面呀，我们要做的呢，就是逐渐的用全谷物来替代，比如说是荞麦、燕麦、小米、糙米，还有玉米等等啊，这样子的一些谷物来进行一个替代。薯类呢，还可以作为这个高血压人群的主食，那其钾含量远超过其他的这样子的一些主食，每天增至食用50到100克这个山药、芋头、马铃薯等可以替换的来进行一个使用啊。还有就是我们倡导大家能够摄入一些脱脂或者说是低脂的奶制品。那奶制品呢是降压的佳品，但是脂肪呢会增加高血压患者的一个血管的负担，建议大家能够选择脱脂或者低脂奶制品、原味酸奶等，每天摄入300毫升即可。还有就是一些禽类、鱼类，相比于白肉来说，红肉的这个饱和脂肪较高，不建议多吃。那每天呢摄入50到150克就可以了。哎，鸡胸肉的这个脂肪含量相对是比较的少的。还有一些深海的鱼肉啊，它们是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对于预防血脂异常和心血管的这个疾病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建议大家2种肉类呢可以轮换的食用。
还有呢就是豆类和坚果，豆类呢不含胆固醇，但是不含胆固醇的同时能够提供一些优质的蛋白和膳食纤维，这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植物蛋白嘛啊。那坚果的脂肪比较高，但是呢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矿物质，有助于预防心脑血管的这样子的一些疾病。那这样子说下来，大家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每天摄入的这个品类啊，最好是要比较的多样，也就是说您在这个摄入蛋白质的同时也要摄入一定的膳食纤维，还要有一些矿物质，还要就是富含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和矿物质的这种食物也需要去摄入。那么当下我们摄入的这个食物种类可能有些过于单一了，像比如说有些人中午可能会吃面，晚上我就吃米，那么我每天摄入的这个精白米面的量就会过多。大家可以尝试着在自己的饮食当中加入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足量的蔬菜和水果，以及把这些精白米面开始逐步的不要说一下子我换，可能适口性也不是很好，大家可能也吃不下去，那我就慢慢慢慢的在这个白米当中加一些小米进去，我今天可以用这个马铃薯来当做我们的这个主食，或者明天呢我可以慢慢的食用一些荞麦面啊，慢慢的去代替自己的这个主食，来把谷物加入到自己每天摄入的食物当中去，同时呢还要摄入一些奶制品。那对于吃肉来说，我们不要过于单一，说我只吃鸡肉或者说是我只吃鱼肉，不要这样子，而是不同的这个肉制品啊，肉类来进行一个轮换的食用啊。那还有一些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解答一下，就是大家可能会好奇说，这降压药能不能和牛奶一起喝呢？明确的回答就是可以喝，但不能马上的喝，需要间隔至少2小时。原因如下啊，首先第一呢，就是它可能会削弱药效，牛奶中呢富含大量的钙、镁等矿物质，像一些我们常见的降压药啊，比如说这个阿绿地平、卡托普利等这样子的一些常见的降压药，会和牛奶中的金属离子发生络合反应，形成难以被肠胃吸收的沉淀物啊。临床数据显示呢，二者同服会让降压药的这个药效下降15%到30%。所以说，二者如果您同时来进行一个服用的话，可能降压药的效果没有那么好了啊。所以这边也是建议大家不要马上的喝牛奶，而是间隔2小时甚至2小时以上啊再进行一个服用。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原因就是它有可能会诱发血压的一个骤升，那牛奶中还有天然的矿物质酪胺，那部分的降压药呢会抑制体内这个分解酪胺的酶活性，一旦服药后喝牛奶，酪胺无法正常的代谢，会在体内大量的堆积，让血管产生一个猛收缩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那伴随着在我们人体当中的反应就会产生这个心慌啊、头晕啊，还有血压飙升等等这一系列的反应啊。那么第三呢，就是代谢可能会紊乱，血压可能会忽高忽低，也就是说一方面这个药效压制会导致您的这个血压升高，另一方面呢部分药物会受到牛奶成分的一个干扰，药效会异常的增强，造成血压的这个快速骤降，所以也是不太适合我们正在服用降压药的这样子一些人群马上的去服用牛奶啊。那么我们心内科医生还给大家提出了一些生活的降压法。那正常的血压因为收缩压小于120毫米汞柱，那么舒张压呢是小于80毫米汞柱的。那若是在这个近期情况下，连续3次不同时间测得的血压值高于140或90毫米汞柱呢，就可诊断为高血压了。那医生呢推荐给大家4个生活习惯，能够帮助我们稳住血压啊。首先第一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去监测自己的这个血压情况，这也就是我们刚刚在开篇说到的，我们所有的成年人都必须每年

至少测量一次自己的血压，来确保自己的血压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啊。血压缓慢升高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明显的感觉的，因此我们定期的去监测血压是非常的有必要的。十八岁及以上的成年人至少每年测量一次血压。如果说是您伴随有超重或肥胖，以及您可能会有这个高盐饮食、吸烟、长期饮酒、精神紧张、体力活动不足等高血压高危人群呢，要经常性的去测量血压。已经确诊高血压的患者家中呢，要常备有血压仪，养成在家测血压的这个习惯，并做好监测。那还有呢，就是每天要保持运动30分钟。哎，运动呢可以帮助您控制这个体重，通过改善循环系统，增强血管的内皮功能，降低交感神经的活性，缓解紧张的情绪，从而降低血压。有研究发现哈，运动干预之后，高血压患者平均收缩压降低了10.71毫米汞柱，哎，舒张压呢降低了5.77毫米汞柱。如果每天能够坚持30分钟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是我们常见的啊，快走、慢跑、游泳，哎，这样子的一些运动呢，都会对心脏和血压有积极的影响。那第三点呢，就是全天吃盐不超过5克。哎，食盐中的钠可能会引发这个血压的升高，当摄入的盐量超过我们的肾脏排泄功能时，就会产生钠盐的这样子的一个滞留的情况，从而升高血压。那在我国呢，超过90%的居民每天的盐摄入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也就是5克的量啊，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准备一个限盐勺啊，网上都有买的，大家可以准备一个这样子的限盐勺，并且使用低钠盐能够代替我们普通哎平常都在食用的这个食盐啊。还有最后一个建议呢，就是要保证每晚睡够7个小时。那研究发现呢，调整了相关的生活方式后，与每天睡眠7到8个小时的人比，睡眠少于6个小时的人呢，更容易发生高血压。睡眠呼吸暂停呢，也是血压升高的原因之一。有睡眠问题的人，建议大家赶紧啊，要找这个医生进行一个调理治疗，提高睡眠的质量。那大家通过医生提出的这4个建议，大家就会发现其实是一个比较优良的好的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其实能够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的健康。这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调整自己的这个饮食的配比啊，每天摄入足够的这个蔬菜和水果，同时呢要每天都保障一定的运动量啊，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尤其是这个大家可以坚持每天30分钟的有氧运动，同时呢就是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睡眠少的人可能更容易发生高血压，所以大家发现了如何去保障自己的高血压不危及到自己的正常生活呢，就是您在这个控制血压的这个过程当中，保持到一个非常良好的健康的生活习惯，其实不仅仅对于您的高血压有效，可能对于您的其他的这样子的一些哎发病的生病的这样子的一些情况可能都有效，哎，可能也会让大家有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免疫力啊，让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的去生病啊，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生活习惯的重要性。好了，那这则消息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信息。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2:29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义诊的医讯哈。就在下周一，临夏市民族医院2026预防出生缺陷日优生优育公益行动呢即将开启。那么为了普及出生的这个缺陷防治的知识哈，守护母婴健康，临夏市民族医院将开展优生优育服务能力公益型的线下义诊活动，诚邀广大市民参与。那活动的时间呢是2026年9月7号，也就是下周一上午的9点到12点啊，到中午的12点就截止了。那么活动的地点呢是临夏市民族医院的门诊大厅。服务的内容呢是专家咨询，产科妇科专家现场坐诊，提供孕前的保健、产检及筛查指导。那么第二呢是科普宣教，发放宣传资料，讲解全周期的防控要点，以及其他的服务，比如说是测血压和血糖。那么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啊，如果说是您有这方面的需要，一定要携带好既往的病历检查报告前往，以便

妇产科临床工作呢也已经有16年了啊。擅长的领域呢是宫颈癌的筛查，熟练的操作阴道镜识别宫颈的可疑病变，还有妇科的内分泌异常的子宫出血的诊治等等啊。还有赵宇红主治医师，从事妇产科的临床工作呢，也是16年。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2: 爸爸，那是什么？
3: 那是麻雀。
2: 爸爸，那是什么呀？
3: 那是麻雀。
2: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3: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4: 有一天，爸爸老了。
5: 闺女啊，几点了？
4: 1点了。
5: 啊，几点？
4: 1点了。
5: 什么？7点了？
4: 都告诉你了，1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文明城市从语言开始。
1: 老头，你马冬梅是住四零一吗？
2: 马冬什么？
3: 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3: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4: 小伙子，刚那大爷呀，不是不想告诉你，是你这说话方式呀，太没礼貌了。
5: 良言一句三冬暖，礼貌用语是尊重他人的具体表现，是友好关系的敲门砖。使用文明用语，从您好开始吧。
6: 年轻时，
7: 下班了，下班了，
8: 走了，走了。
9: 王海，走，喝酒去。
10: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9: 傻呀，你下班了，
10: 不弄完呀，不踏实。
6: 十年后，
9: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10: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9: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10: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6: 二十年后，
11: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0: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0: 我也行。
1: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2: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4: 爷爷，我去接花。
5: 哎，好的。
6: 水，生活会更美。
7: 交通安全歌。
8: 那骑车需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坐立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三种姿势，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正确的坐姿应该是坐下时保持背部直立，避免驼背，可以选择有良好支撑的椅子，那双脚应该平放在地面上，膝盖与臀部平行或者稍低，避免交叉腿，手臂呢要放松，自然下垂或者放在桌面上，避免肩膀耸起。正确的立姿应该是站立时双脚与肩同宽，重心均匀分布在两脚之间，避免单脚沉重，保持背部挺直，肩膀放松，避免前倾或者后仰，头部应该保持在身体的正上方，眼睛要平视前方，避免低头或者仰头。而正确的行走姿势则应该是在行走时步伐要自然，脚跟先着地，然后是脚掌，最后是脚趾，手臂要自然摆动，帮助保持身体平衡。行走的时候，目光应当平视前方，避免低头看地面。不良的身体姿势会影响身体健康，坐姿不良就容易引发脊柱侧弯、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脊柱问题，还会导致肌肉劳损和失衡，同时压迫腹部器官，影响消化系统，阻碍下肢血液循环，增加静脉曲张和深静脉血栓风险。站立姿势不良可能使身体重心偏移，加大脊柱压力，引起各种脊柱病变，也会影响腿部关节受力，导致关节疼痛等问题。行走姿势不良不仅影响美观，还可能会损伤足部、腿部以及腰部关节，影响身体的平衡和稳定性，给肌肉骨骼系统带来各种隐患。那么为了养成良好的坐立行习惯，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训练。首先就是坐姿，坐姿方面呢，要选择合适的座椅，保持背部挺直，肩膀放松，眼睛平视前方，用靠垫支撑腰部，定时起身活动。站姿方面呢，身体要正直，头部正中，眼睛平视，下巴内敛，肩膀放松，双臂下垂，双脚与肩同宽，并且膝盖微弯。那在行走方面，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头部正中，眼睛平视，下巴内收，肩膀放松，手臂自然摆动，身体前倾，重心在前脚掌，步伐也要适中。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8: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9: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4: 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10: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宁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宁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宁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宁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宁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寺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 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5: 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夏夜相遇，寂静的柏油马路上，他朝我迎面走来，我本以为就此擦肩而过，没想到
6: 他睁开闪亮的电眼，瞬间一阵炫目，眼前花白一片，叫人无法直视。如果一切能再重来，我一定要告诉他，夜间行车请不要滥用远光灯。
7: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8: 想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9: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好的空气、水和土壤让我们健康生活，生活环境的恶化则会威胁健康。保护环境能维护生态平衡，让各种生物都能够生存，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避免资源枯竭，环保产业也能够创造新的增长点。优美的环境能够提升生活品质，让人心情愉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护环境，我们可以从以下6点做起。首先就是节约能源，随手关灯，合理调整空调温度，减少电视等家用电器的待机。第二个就是节约用水，做到随手关龙头，一水多用，安装节水器具。第三个就是减少垃圾，外出时自带购物袋，拒绝过度包装，理性消费。第四个就是绿色出行，选择绿色低碳出行，能够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交通方式，既节约能源减少污染，也有益健康，兼顾效率。 日常可以减少使用私家车的量，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多使用共享交通工具等出行方式。家庭用车应当优先选择新能源汽车或者节能性汽车。第五个就是要爱护动植物，种绿植，不破坏自然，保护野生动物。最后就是要分类回收，懂得分类知识，正确投放，支持回收利用。那垃圾分类呢，则是让我们可以把有用的物资分类投放，进而重新回收利用，变废为宝。推行垃圾分类是减少环境污染，减少资源消耗，从而美化生活环境。具体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以及其他垃圾。可回收物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还有布料。有害垃圾则是含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它包括电池、荧光灯管、灯泡、水银温度计、油漆桶、部分家电、过期药品，还有过期化妆品等。厨余垃圾我们也称它为湿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果皮等食品类的废物。而其他垃圾，也就是我们说的干垃圾，它包括除了以上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纸巾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以及尘土、食品袋、食品盒等。对这一类垃圾，我们采取卫生填埋，可以有效减少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壤以及空气的污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汛期远离河道边，低洼地带莫停留，避险常识护全家。
5: 爸爸爸爸，人行道上有红灯。
6: 空空的马路上哪有车啊？男子汉不怕，跟爸爸走。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请教会孩子走好人生路。出行安全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同时也是尊重他人生命的体现，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文明交通，从我做起。

0: 好啦。
1: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2: 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施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1: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3: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6: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7: 就一根，很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8: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7: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9: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啊。
7: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10: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9: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呀！我给你拍张照。
11: 哦、嗯，好。
7: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9: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7: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2: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孩子是我们每个家庭的希望，孩子的出行安全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更是我们的责任和牵挂。平安是快乐成长的源头，学会规避出行风险，保护自身交通安全，是我们每位孩子和家长的必修课。为了提高家长和小朋友们的交通安全意识，规范安全出行行为，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篇交通安全教育的小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路上的交通标识离不开黄、红、蓝三种颜色，司机还好能够大致分清每一种标志代表的含义，但是对于我们的孩子们来说，要分清这么多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标志就要动动脑筋了。其实交通标识的不同颜色，它代表了不同的含义。黄色是警告标志，表示前面有可能有危险。警告标志形状大多都是等边三角形，颜色为黄底黑边黑图案，它表示前面可能有危险。比如说注意儿童的标志，一般会出现在学校、幼儿园附近，看到它无论是走路还是骑车都得放慢速度，多留意周围，说不定就有小朋友在附近玩耍。红色则代表禁令标志，表示前面不可以走。禁令标志大多数是圆形的，颜色为白底红圈红杠黑图案，就像禁止通行这个标志，一个大大的红圈，这就意味着前方道路不允许任何车辆和行人通过，千万不能够硬闯。蓝色则是指示指路标志，表示前面可以走。指示指路标志是传递指示信息的，形状大多为圆形、长方形和正方形，颜色以蓝底白图案为主。指示指路标志是表明道路的方向、地点和距离。比如说直行标志，它代表可以沿着箭头的方向前进。幼儿在行走的时候要谨记五要五不要口诀。五要指的是要认识交通标志，

0: 行人要走人行横道，走路的时候要集中精力，过马路时要遵守信号灯，要走过街设施。五不要指的是行走时不要嬉戏打闹，不要翻越护栏，不要随意横过马路，不要在道路上嬉戏玩耍，不要扒车、追车、抛物机车等。那幼儿在乘车的时候也要谨记乘车五要五不要口诀。这里的五要是指上车要规范系好安全带，乘坐公交车时要坐稳扶好，乘坐私家车时要坐安全座椅，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要在车辆停稳后从车辆的右侧下车。乘车五不要是指等公交车的时候不要打闹，幼儿不要坐在副驾驶座位，不要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下车后不要在车头前横穿马路，不要站在公交车门边禁止站立的位置。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2: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3: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4: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5: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

家乡赶来，三路天涯的游子，为一盏灯，为一餐饭，踏上月光照亮的归途，去重

0: 哎，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咽，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停。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 新时代的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纲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2: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美好家园，你我共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

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

0: 巴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1: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2: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3: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4: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5: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6: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7: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0: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9: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0: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9: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1: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 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4: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

0: 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占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4: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3: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4: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5: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7: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6: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7: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8: 疾控部门

0: 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0: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2: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3: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5: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6: 目前呢，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家玉介绍，
9: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8: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0: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11: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

0: 方杰，
1: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3: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2: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3: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2: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3: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

0: 是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0: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8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消息，服贸司负责人介绍我国今年1到7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到7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增长27.7%； 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到七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123.4亿元，增长1.9%，占服务进口额的37.9%。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服贸会期间，29处机动车停车场将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所有车位全部接入主流导航平台，搜索关键词“服贸会首钢园”即可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洋面上，目前呢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3号，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除此之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在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在17点对其停止编号。但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

0: 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面对猛烈的风雨态势，福建各地迅速落实三停一休举措，城乡同步开展排涝清障、地质隐患处置、水库科学调度、海上交通停运等工作。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到当地去看一看。
1: 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漳浦、诏安等地今天启动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福州市、泉州市所有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培训机构、实践基地、营地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安全。昨晚强降雨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指战员冒着大雨对积水路段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及时排水，保障了台风期间群众出行安全。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
2: 我们对城区低洼地带容易发生积水的地方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利用消防器材、铁艇等工具把下水管道撬开，把里面的杂物清理掉。
1: 在福安市城区，多条城市主次干道路因路面积水产生的淤泥、漂浮垃圾等杂物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洪水退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垃圾，将各类洪水残留物及时装车转运。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截止目前，投入车辆设备26部，环卫工人1600人次，市民志愿者主动协助清理300多人次，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河水倒灌带来的内涝积水、长时间浸泡影响，福安市高级中学一处围墙出现大面积坍塌。为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抓紧开展场地清障，并实施安全围挡作业。福安市高级中学副校长詹耀平：
4: 因为外流水流过大，围墙浸泡时间过长，西侧围墙90米倒塌了，东侧围墙60米倒塌了。今天早上5点半，组织班子成员、党员25人到校清理垃圾，组织工人在围墙搭盖栅栏，预计7号教学秩序会恢复正常。
1: 目前福建省水利厅将水利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出防洪库容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为应对台风风浪影响，目前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津航线、厦漳轮渡全部暂停通航。
0: 气象专家也提醒，从今天起，浙江东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强降雨趋于结束，但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公众仍需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而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特别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这几天我们也持续关注了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高海拔区域发生大规模冰岩崩之后的情况。当时崩塌物沿着深切沟谷高速下泄，一路奔袭进入我国境内，形成泥石流冲击西藏吉隆口岸。截至9月2号12点，已知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 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

0: 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1: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0: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2: 随着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古埃及金字塔、法老和神秘的象形文字，总能勾起人们无穷的好奇。上海博物馆最近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从实地清理到测量记录，中埃双方在理念和方法上不断碰撞，在烈日风沙当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揭示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倩来了解一下。
5: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6: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那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5: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

0: 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1: 中外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这样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认可。
0: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2: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这么一个高度。
0: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1: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喜欢刷短剧的朋友，不知道您最近刷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刚在这部剧里认识一位尖下巴大眼睛的女主角，手指一滑，下一部主角怎么还长这样？再多刷几部，五官神态甚至笑起来的弧度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穷无尽的面孔，为什么偏偏在短剧里玩起了这样的复制粘贴呢？最近多家短剧平台已经集中出手，启动了专项整治。那平台的新规能不能让 AI 短剧的主角们真正的长出新的辨识度？多位业内专家和相关的人士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5: 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6: 10个女主吧，有9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器具了。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
5: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0: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1: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0: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2: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要求。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0: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2: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1个月甚至1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出30张图会用1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0: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1: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0: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1: 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0: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1: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0: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1: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0: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3: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所以在制作的前期阶段，人物设计的精细度直接决定了千人一面问题的程度。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 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0: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4: 其实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5: 脸确实可以批量复制，但是观众的耐心却没办法复制。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创作者愿不愿意慢下来，把心思分一点给作品的打磨。画面是可以被无限生成的，稀缺的还是对人物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就不是最快的那一个，肯定是最走心的那一个。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决定在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这次出手的分量在俄德关系史上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德方为什么选在这样一个时点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的一段分析。
7: 这次事件呢，应该说整体体现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德俄关系呢降到了一个新的冰点。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呢是迄今为止啊德国方面针对俄罗斯啊最直接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上的行动。我想德国方面这次做出的反应啊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啊实际上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更重要的考虑呢是当前俄乌冲突的总体态势，以及德国在未来欧俄关系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等等一系列考虑的一个结果。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呢显然有比较强烈的想要将转移内部矛盾啊，同时呢想要在欧洲目前整体的对俄立场上啊进一步向着强硬的方向去巩固和加强的这样一些考虑。现在对于执政的金民盟和社民党来说呢，国内的政治形势呢并不乐观。我们看到在近期的一系列民调中呢，德国选择党啊现在它的支持率呢在不断的上升，而且在巩固。尤其是在9月份啊，德国呢会开启啊新一轮的地方议会选举。从目前的选情来看呢，对于这个执政的这个主流政党来说呢尤其不乐观。如果考虑到这个选择党啊在对俄关系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应该说采取的是一种更平衡啊更理智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主流政党啊对于这个来自于德国选择党的这个政治压力呢应该说感受呢是越来越严重。接下来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问题呢，德国国内的政治矛盾和政治因素呢还会继续上升。而且一方面呢反对党啊会更多的利用俄乌冲突的一些问题呢来做文章，那显然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呢也会充分的采取各种措施啊利用他在台上的有利条件呢来进一步啊把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些考虑呢向对俄关系以及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呢去进行某种转化。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那个帮过你的人

0: 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2026年9月1号至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埃及。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还留给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见，节目请到了两位埃及小伙儿一起热聊。从长城到金字塔，从造纸术到缩草纸，从一颗埃及城的甜蜜双赢到产业合作和企业出海，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又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对老朋友将会书写合作新篇章。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自中埃两国的年轻人会一起带您去吉萨高原漫步尼罗河畔，品味茶叶加薄荷，更要去大埃及博物馆。欢迎来听新一集互见，中埃携手交得其道，千里同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朱广权。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2026年9月1号到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十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这里。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刚好满70年。
1: 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也请到了几位好朋友和大家一起热聊，我们先请他们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目前是中国外文局的外籍专家。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位新的朋友，他是我的老乡倪浩然。倪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倪浩然，你好出海品牌创始人，大家都管我叫小倪。
0: 嘉宾都帮咱们介绍了，反客为主，整得清清楚楚。哎呀，来，赶紧再欢迎一下我们的叶教授。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海林，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
0: 好了，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互鉴节目。70年来，中埃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元首引领

0: 手。
1: 我这特别开心的，中国作为大国，他跟任何一个国家合作，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那么对埃及更是如此。之前呢是塞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一次呢是习近平主席这个访埃，双向奔赴。这样的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2: 我记得上一次习主席来埃及是2016年，后来的十年是中国和埃市场的从业者，中国和埃及的元首外交带来的顶层的文件，反映到中国企业出海埃及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就是中国企业敢出海、敢投资、敢布局。
3: 就像浩然所说，其实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稳定器啊。嗯。你的这个创业也是踩在两国关系历史上最好时期的这个鼓点上。
2: 是的，
4: 今年中埃关系我们可以用70年、10年和2年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70年指的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第二个呢是10年，就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然后又是一个2年，就是在2024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塞西总统访华，那么埃及是第一个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双边关系文件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一次又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了联合声明，那么这又是一个第一。那么这几个第一连续下来，我们可以说我们把中埃关系作为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中国与非洲关系、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都可以做出一个教科书式的标杆和引领。
0: 叶教授刚刚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之前看到郑熙发了一条视频，说是自己学了9年汉语，对不对？而且说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1: 是的。
0: 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微信名片上写了一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我懂你开始。”
1: 对了，是的。因为中埃两国都是四大文明国之一，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要互鉴，就是你懂我的金字塔，我懂你的长城，这样的心就近了。2016年，我记得习近平主席他引用过一句话，他说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中埃两国没有万里，但是只要我们相知，万里也能变咫尺。所以你懂我，我懂你，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3: 郑熙说的这个“懂你”啊，我觉得特别戳中我们。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正像我们中埃两国70年的友谊一样，都是从一点一滴的交往交流开始。不光是国与国之间的这样的交往，也更多的体现在普通人的烟火寻常当中。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互鉴前方小分队的镜头，一起去开罗的街头溜达溜达。
5: 跟随着习近平主席的脚步，此时此刻我站在吉萨高原，眼前是4500年前的金字塔，身后是数千年历史的古埃及文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他就是埃及小伙王帅。
6: 各位好，我是来自埃及的王帅，欢迎大家来埃及。这里是我们埃及著名的金字塔，这是霍夫金字塔。对，这霍夫也是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建筑，
5: 世界最高的建筑。
6: 对，
5: 那就和我们中国的长城一样，中国长城是古代世界最长的建筑。
6: 对，中国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是我们的文明的象征。这里是哈夫拉金字塔，这里是蒙嘎拉金字塔，这是我们古埃及人建筑的这个陵墓。它历史有4500年的历史。这里是埃及开罗的哈利里市场，这个地方大概有640多年的历史。他们每天看到很多中国游客，他们都开始学用中文来欢迎你们。
5: 确实哈，我来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看就很有历史感。
6: 对，
5: 而且呢，在这儿能够闻到很浓的一个香料的味道，
6: 是
5: 带着很强的一个本地的特色。隐约的还能听到一些在锤铜的声音哈，还手工业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6: 他们有很多这里手工的产品。我们就今天看飞虾尾咖啡店，它是一个有250多年历史的一个咖啡馆。
5: 好，我们先去看一看。
6: 好，这咖啡馆它很有名的原因是我们埃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基布马和胡兹哈利利市场就是他的家，然后他每天早上都来到这里喝茶。哎，这个茶你看到，你泡一下，这是我们埃及的这个茶叶加薄荷， 这个茶叫 shai。
5: shai。
6: 对 ，shai。
5: 听起来很像我们中国人说茶叶的这个发音。
6: 埃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站，很多人也说这个丝绸之路的商品到了埃及之后，大部分是在哈利利市场这边卖掉的。
5: 那我们用中国的老习惯，在埃及喝上一杯。
6: 好，给您干杯，哎。

0: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美丽的尼罗河畔啊，
1: 我们每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上大学呀，出国留学，结婚生孩子，都会跟尼罗河一起走过的。其实尼罗河对于我们埃及人来说是我们的生命的钥匙，它都是我们的母亲河嘛，可以说跟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的。
0: 所以我也要感谢你啊，陪着我一起度过了在开罗非常重要的一天。
2: 安琪，你注意到了吗？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熟悉的中国元素啊。
3: 对，我看到打车软件，这我们太熟悉不过了。
4: 对对对，在埃及打车也可以用滴滴，又方便还实惠。哦，而且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埃及打车有一个车型在中国是打不到的。
5: 啊，摩托车，
4: 他摩托车他的身板比较小，他可以穿梭在小大街小巷之中。
3: 所以中国的打车软件能够在埃及用起来，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在埃及街头跑起来，这背后其实离不开中埃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往来。
2: 没错，嗯，这就是入乡随俗，还把细节做足，然后让你运用自如。这一次呢，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期间呢，双方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哈，中埃双方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经贸往来等领域加快合作。这个话题我觉得浩然肯定特别有发言权哈。我听说你有一个小目标是吗？
4: 是，我每次拍视频最后都会说一句话，我是埃及小尼，目标带领中国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2: 目标是带领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4: 是的，很多人问埃及到底优势是什么？很多人会猜土地或者人口，其实啊这些都对，但是埃及真正的优势就是亚非欧三洲的交汇地这个区位优势，以及跟世界各国的贸易协定的关税优势。埃及的产品出口欧洲是零关税，出口北非是零关税，出口非洲是零关税，出口中东是零关税，包括今年2026年5月开始，埃及的产品出口中国也是零关税。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有一个中埃的非常标志性的项目，叫中埃泰达经贸合作区。如今已经有200多家大型的生产企业在埃及落地，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企业。
3: 虽然说埃及96%的国土都是沙漠，但是呢，在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那里长出了一片中埃合作的新绿洲。我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一下。
6: 这里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合作性项目，而我身边的张总呢，就是这个园区的招商总监。张总
7: 你好。
6: 他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合作区从无到有的全部历程。
7: 我们现在所在的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好，下面那我就带您去参观一下企业。
6: 好的好的。整齐了，
7: 你看，这个就是西电 EGMAC 公司，它是比较早进入到埃及的企业，也是跟园区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一家企业，它主要是生产高低压电器的设备，现在也是带动了埃及的这个高低压电器设备技术的升级和成长。
6: 我也注意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这边在作业的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化的员工。
7: 是的，西电 EGMAC 呢，它的本土化率现在已经做到超过了96%。哎，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不光是把设备和技术引进到埃及，也是把这个埃及工人进行了这种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这个发展。语言通了，技术通了，人心也通了。
8: 我不认为我们公司是一家公司，我认为是它是一家，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品牌。
9: 我的工资很好很好的，
6: 工资很好。
9: 这个是好大情况，我干净，我很满意。

0: 我也了解到说许多企业入驻咱园区看中的更多是这个区域枢纽的出口便利和税收政策，是不是？
1: 是的，埃及它这个经济特区属于投资鼓励 A 类区域，是在企业经营之后7年内按照投资50%的这个比例给企业所得税进行相应的减免的这个政策。它主要洗碗机辐射的是埃及以外其他的这个国别和市场，然后它的出口比例已经达到70%左右。
2: Yeah, it's too much experience I have ever given, especially in different field of the manufacturing.
0: 十多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飞沙走石，而今这里有路、有厂、有技术、有上万人的生计，从戈壁到新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走出了一条中埃共赢的合作之路。
3: 刚才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硬实力。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
4: 所以说不只是有我们的中国企业，还有中国产品出口到埃及，在中国也有很多来自埃及的好东西。刚刚我就注意到桌上这盘橙子了，这也是来自埃及的橙子吗？
5: 是的，我这次主要是带了埃及的橙子，不仅因为它特别甜，因为它是领关税实施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埃及好物啊。因为埃及是一个热带地区，所以这个阳光给的特别足，就是为我们这个橙子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
4: 环境。
5: 对了，所以你看，在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甘蔗不能两头甜”？
6: 对，
5: 我们的橙子两头甜啊！因为中国，你看，这特别大的市场，对很多埃及的中小企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会。
4: 所以这也就实现了一颗橙子两头甜，一边鼓了荷包，一边甜蜜了舌尖。
5: 没错，
3: 让一个橙子既享受埃及的阳光，又享受中国的雨露。所以叶教授，你看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橙子就体现了我们中埃经贸往来的发展变化？
7: 农产品进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它绝不会是个终点。我们为什么要在埃及建立大量的工业园区，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要实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在这个埃及的落户对接，原因就在于双边关系真正的提质升级是要在贸易结构上进行全面改善。小尼说要把10000个中国企业带到埃及，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小目标。你的第二个小目标其实是可以把更多的中埃合资企业带到中东市场，带到非洲市场。
3: 所以说从一颗橙子的甜蜜双赢再到人工智能啊，中埃经贸都正在书写新的篇章。中埃同属文明古国，但烟火寻常里总有些让你意想不到。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互鉴节目的传统板块了，叫做是真的吗？让我们两位来自埃及的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啊。首先请听题，埃及没有4季是真的吗？
6: 其实是有4季的，但是我们的4季被合并同类项了啊。就是我们有夏季和冬季，冬天的话就是非常舒服了，大概是15度左右。
3: 你管这叫冬天吗？15度，零上15度
6: 是零上十五度。
4: 我们这算是秋天。
8: 所以模仿一下广泉，没有4季，只有2季。你看就是旺季，不看就是淡季。就是不管是在风里、雨里，还是节目里，埃及永远欢迎你。
3: 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埃及人的手是他们的第二张嘴，是真的。
6: 这有意思了。
8: 这个好玩。其实你看，因为语言会骗人的，
6: 对。
8: 但是埃及人的手势不会骗人的。我们给大家 demo 一下，
6: 来。
8: 倪总，这个项目就靠您了，我这投了几百万了，就你得帮帮我。
6: 哎，那也哈比。
3: 我帮你盯着啊，
6: 就
4: 差不
6: 多，差不多，有点接近，90%接近吧。
4: 包在我身上，
6: 对，
8: 这个是最准确的，
6: 真的
3: 包在我眼底下。
8: 对，
4: 那为什么是包在这里？
8: 这样的，
6: 因为啊，
8: 你上面不是一般说这个？哎呀，你根本没有把这事儿放在你眼里。
6: 对，
8: 他这个意思，我已经放在我眼里了，一直在我眼前。
6: 就是你的事儿在我眼里，或者你在我眼里
4: 最重要的事儿放在这里。
8: 对了，
6: 对了。
4: 下一题是：埃及据说人人都是社牛，是真的吗？
8: 埃及人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能交朋友的机会。
6: 对，
8: 你看你刚从抵达埃及，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在欢迎来到北京国际机场，对吧？埃及的开罗国际机场，你刚到了，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牌子，说的埃及因为您的到来而被照亮，或者你的到来照亮了整个埃及。在埃及真的没有社恐，
3: 对，每
8: 只有社牛。
4: 感受到了，
3: 当每个游客一进入埃及的时候，就感觉每个埃及人在跟他说：“你在我的。”
6: 是是是是是，
8: 真的。所以。

0: 我今天也得到了一个关于埃及人热情的冷知识，
1: 是是是，
0: 就是埃及没有，
2: 谢谢谢谢，
0: 人人都是艺高人胆大啊。那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啊，气候很行，首饰很灵，人人社牛，非常热情。
1: 对，
0: 原来我们埃及有这么多妙不可言的好光景。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
3: 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习主席的脚步打卡了大埃及博物馆，我们一块儿看一下。
4: 我身后就是大埃及博物馆了，今天木剑前方小分队也专门来到了这座文明的殿堂。再过2个月，大埃及博物馆就迎来开馆1周年。我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埃及中文导游阿巴斯。
5: 老朋友你好。
4: 你好，
5: 欢迎到埃及。
4: 谢谢谢谢。
5: 请请，今天我带你过去看看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文物。
4: 好，
5: 走。
4: 每一个刚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眼前这个巨型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所震撼。
5: 是的，这是著名的拉姆西斯二世，埃及历史上最有名的国王。他是掌管蛇头有3000多年的历史，高是1米，重量超过80多吨。问题是他是整块蛇头，古埃及人怎么做到的？这么大的蛇头怎么雕刻的这么精美呢？确实很震撼。
4: 是的，就是博物馆的精华所在啊，图坦卡蒙展区。我每一次来到这儿都是人山人海。
5: 是的，因为大博物馆的最有名的文物就是黄金面具，这是著名的图坦卡蒙国王，他是9岁上台，19岁就死了。我们在他的坟墓里面找到了超过5000多件文物，这个面具它是纯金的，它的重量超过10多公斤。它不单独在记录当年的国王的样子，它记录的是国王下一辈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想告诉我们，以后我们面对下一辈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稳定，带来这么可爱的笑脸。那么多的外国人，那么多的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是站在面具，为了跟他面对面谈。这是黄金的作品，古埃及的艺术家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你可以看到一对夫妻，国王和王后。这王后都是手里拿了一个精油，然后准备把这个精油抹一抹在国王的身上。然后也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太阳，在古埃及文化里面，这个光线就代表光明。他们这么放松，这么和平，就是在光明下、照顾下，活得这么精彩，活得这么开心。
4: 中国人看古埃及文明会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因为古埃及和中国都是大河滋养的农耕文明。
5: 是的，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它的基础上面就是在道德一个基础。要互相尊重，要想尊重自己，然后尊重别人。学了中文之后，它改变我很多，不是让你了解对方而已，它会让你重新认识你真实的自己。

0: 我看大埃及博物馆真的是馆藏太丰富了啊，黄金面具、这个太阳船，还有法老战车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文明的珍宝。而且博物馆本身其实就是中埃文明互鉴的产物。
1: 是的，
2: 虽然我没有去过埃及，但是我知道身边的很多朋友在家门口看到了古埃及文物。嗯，因为去年的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1: 是的，
2: 而且说是一票难求，有277万人次去看。
1: 是的，我平时在上海，我有发言权。我当时预定的时候是提前一个月订的下个月的票，到了之后呢人山人海，就是在里面的这个文物在这里，但是它前面隔了三层人在看，所以我还得先巴拉巴拉先到前面我才能看得到，所以非常的火。
2: 中埃考古合作方面其实有很多亮眼的成果。
3: 没错，其实还有萨卡拉入选了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为我们当时挖掘了很多的这些，应该有几百个文物吧，啊，里面还有最有名的叶教授，也就是那个叫什么绿莲观。一些中国的科学家来到埃及，然后对这些文物进行了这种扫描啊、数字化，包括研究。我觉得中埃两国相。

0: 火箭舰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
1: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埃及的古文物，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埃及的特产可以让我们先一睹为快。
2: 我专门从埃及空运了一个缩草纸。
3: 哦，真的是空运的吧？
4: 是是是，
3: 可以，
4: 手感还是比较
2: 厚。这个是图坦卡蒙，
0: 是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去找这个纸缩草，把它的那个外壳给削掉，然后就是挑它里面的那个叫它，锁芯，这个芯，然后就把它切成那种非常薄的那种一片一片的，然后这个不是很明显，广泉人家手里的那个特别明显，你会发现，就是。一条横的，一条竖的，
3: 经纬线。
0: 对了，它是这样的，
3: 编织
0: 一层横着放，一层是竖着放。
3: 对，
0: 然后这样就是把它那种交叉叠放，
5: 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么中国人发明的纸，是需要用纸浆来制造的，这是一个化学工业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谈论的是纸，那么纸的故乡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类似于纸的书写载体，那么它的载体就是来自于埃及，而且纸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和在整个西方语言世界中的这个词根 paper 也是来自于埃及的。有意思的事情是，缩草纸之所以后来不被使用了，就是因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纸带到了地中海。缩草纸和中国的纸虽然不是同一种东西，但它有都是文明最重要的载体。
3: 明白，不管是这个压草片还是打纸浆，都是文明之光，
0: 是
3: 都是想把文明更好的传承下的秘方。
5: 那这次通过这个习主席的访问，我们看到中埃两国的文明互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主席专门去了大埃及博物馆，那么两个古老的文明，那么在这一刻其实是有了更深刻的交汇的。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埃合作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太需要双方的互惠合作能够构成国家间互动的动力，而不是复合博弈、零和博弈、战略互损这些所谓脱钩断链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世界，倡导中埃的文明互鉴和经贸合作，它所产生的这种御寒是远远超过中埃双边关系本身的。
3: 这也是文明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生动的注脚。自建交以来，中埃保持深厚友谊始终航向不变，动力不减。
1: 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为新时代中埃关系注入强劲动力，相信未来两大文明古国定能携手前行，越来越好。
3: 感谢各位嘉宾做客互鉴，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6: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号19:39，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这个月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AI 客服还会以毒乱回吗？到底哪些是技术短板，哪些是企业刻意设置的服务摩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关于宁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

0: 北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施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1: 今天是休息日，好想出去玩一会儿啊，可是8点钟我就要去老师家学钢琴了。
2: 乐乐，你快点儿，要迟到了。
1: 来啦。
2: 乐乐，下午学美术课的彩笔我给你放桌上了啊，别忘了带呀。
1: 知道了，妈妈。
2: 乐乐，别看电视了，早点睡觉，明天上午还要去学书法呢。
1: 好的。
2: 乐乐，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你怎么还玩啊？赶紧复习功课去。
1: 妈妈。
2: 乐乐，快起床，到点上学了，今天升国旗，要早到校啊。
1: 妈妈，我好累啊。
3: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4: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林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林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林一级公路达坂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斯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5: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

0: 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粮油市场到了，本号北下车，开门请当心，下车请留号。
8: 你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9: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10: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11: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圣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看天气，盯预警，危险区要远离。
4: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5: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4: 哟。老爸老妈竟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5: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

0: 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2: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4: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5: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6: 爸爸，那是什么？
7: 那是麻雀。
6: 爸爸，那是什么呀？
7: 那是麻雀。
6: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7: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8: 有一天，爸爸老了。
9: 闺女啊，几点了？
8: 一点了。
9: 啊？几点？
8: 一点了。
9: 什么？几点了？
8: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想今天呢，在这个联合报的50岁生日，很荣幸请到两位要这个很难得的合作，合唱一首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带来什么歌曲？
2: 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0: 好，掌声欢迎张惠妹、张学友。
2: 谢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王希元。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好的空气、水和土壤让我们健康生活，生活环境的恶化则会威胁健康。保护环境能维护生态平衡，让各种生物都能够

0: 生存，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避免资源枯竭，环保产业也能够创造新的增长点。优美的环境能够提升生活品质，让人心情愉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护环境，我们可以从以下六点做起。首先就是节约能源，随手关灯，合理调整空调温度，减少电视等家用电器的待机。第二个就是节约用水，做到随手关龙头，一水多用，安装节水器具。第三个就是减少垃圾，外出时自带购物袋，拒绝过度包装，理性消费。第四个就是绿色出行，选择绿色低碳出行，能够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交通方式，既节约能源，减少污染，也有益健康，兼顾效率。日常可以减少使用私家车的量，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多使用共享交通工具等出行方式。家庭用车应当优先选择新能源汽车或者节能性汽车。第五个就是要爱护动植物，种绿植，不破坏自然，保护野生动物。最后就是要分类回收，懂得分类知识，正确投放，支持回收利用。那垃圾分类呢，则是让我们可以把有用的物资分类投放，进而重新回收利用，变废为宝。推行垃圾分类是减少环境污染，减少资源消耗，从而美化生活环境。具体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以及其他垃圾。可回收物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还有布料。有害垃圾则是含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它包括电池、荧光灯管、灯泡、水银温度计、油漆桶、部分家电、过期药品，还有过期化妆品等。厨余垃圾我们也称它为湿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果皮等食品类的废物。而其他垃圾，也就是我们说的干垃圾，它包括除了以上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纸巾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以及尘土、食品袋、食品盒等。对这一类垃圾，我们采取卫生填埋，可以有效减少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壤以及空气的污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呀？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3: 一点了。
4: 啊？几点？
3: 一点了。
4: 什么？七点了？
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说过你多少次了，陌生人和那些同学给的东西不要吃，不要带回来。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一大块油渍？我一个人带着你，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1: 妈妈，我特别把幼儿园发的油炸鸡翅藏在白衬衣袖子里，晚上带回来给你吃。我下次
0: 对不起。

0: 妈错了。
1: 孩子的爱，请一一耐心对待。
2: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3: 人无良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4: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5: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6: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1: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6: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故事里听。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

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寞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北京时间23:00。
1: 我是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人详细了解服务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着力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加强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加快构建养老服务产业事业协同发展机制，培育养老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今天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希望韩国政府切实践行一个中国原则。有记者问，中方策展团队因韩国光州双年展涉台错误做法宣布撤展，表达强烈抗议。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已就此发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韩建交公报明确指出，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今年以来，韩方多次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此次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顽固坚持错误做法，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其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有关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我们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借文化交流、会议展览等场合搞政治操弄，进行谋独挑衅，用心险恶，手段卑劣，其政治图谋不会得逞。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9人，另有5083人失联。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伊陆军保持全面戒

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秋意渐起，中国人的餐桌也悄然换上了应季的滋味，人们在这个时节的食欲总比盛夏时来得更扎实一些。而在最近大热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也一再提起好好吃饭这个朴素却动人的概念。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或许就是不论日子多忙，只要有一顿踏实的好饭，那就是最好的治愈。而一顿好饭里又怎么能没有下饭菜呢？他们往往不像大鱼大肉那般豪放，也不像青菜豆腐那样婉约，却总是咸鲜适口，挑动味蕾，能把一碗朴素的白米饭化为神奇。从乌江岸边的涪陵榨菜，到渤海之滨的大连咸鱼，从岭南侨乡的江门腊味，到千年古城的潮州卤鹅，一碟碟下饭菜，既承载了寻常人家的三餐四季，也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典型味道。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下饭的小城，在一蔬一饭的朴素滋味里，品味他们的烟火底色与生活智慧。如果要推举一种国民级别的下饭菜，相信很多人会把宝贵的一票投给涪陵榨菜。这种原产于中国西南的小小榨菜，从近代以来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而且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它甚至和欧洲酸黄瓜、德国甜酸甘蓝一起被并称为世界三大名腌菜。涪陵榨菜的原产地是重庆涪陵，这是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一座小城。而榨菜的诞生则源于一次偶然，那是1898年冬末，涪陵的青菜头迎来丰收，却让定居在此地的一位名叫邱寿安的商人犯了愁。为了防止蔬菜腐烂，他最终借鉴了腌制大头菜的方法，又在其上增加了木箱压榨青菜头的关键步骤，以此逼出菜里多余的水分来延长保质期，最终形成了一种三腌三榨的特殊工艺，也成就了涪陵榨菜响当当的名头。这种三腌三榨的工艺究竟有何神奇之处？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跟随一位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道下饭菜的诞生过程。

立春前的十几天里，长江与乌江交汇处，青山绿水，绿意盎然，漫山遍野都可以见到一种绿色的植物。在涪陵传承了一个多世纪的手工榨菜，就是由它加工而成。这就是涪陵人用来腌制手工榨菜的主要食材，青菜头。要想制作出好的榨菜，就要从如何选择青菜头开始。在立春前的十五天，砍收的重约三五两的青菜头是最适合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生活在长江地区的涪陵人在这个时候忙碌了起来，农耕者们要抓紧时间，赶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收获他们辛苦劳作了半年的成果。这个位于长江边的小院叫万家院子，每年春节来临之前都会见到这么一个熟悉的背影，正在制作着传统手工榨菜。他叫万少碧，万少碧的父母亲都是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好手，现在万少碧也成为了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万少碧制作手工榨菜的方法不仅仅传承了风脱水全形榨菜制作技艺的腌制方法，也加入了母亲多年来制作榨菜的经验。将新鲜的青菜头手工切丝切片后，风量脱水进行腌制，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味。涪陵手工榨菜制作技艺，制作的精髓就是三腌三榨。一腌一榨，是指将新鲜的青菜头穿起来后晾晒风脱水。二腌二榨，是指将第一次风脱水完的青菜头，利用工具进行再次压榨脱水。三腌三榨是将前两道工序完成以后再次进行压榨。传统风脱水全形榨菜的腌制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变革。第一次的变革是把在屋檐和树枝上晾晒的传统改在长江边的河滩地，用搭菜架的方法来风晾脱水。长江枯水季节的时候，涪陵人在江边的河滩地就开始搭架晾晒青菜头，把筛选好的青菜头用竹篾丝将它们穿起来搭在菜架上。涪陵这个地方在春天来临之际通常是雨水少阳光少，但恰恰是这个时节的江风正好有利于青菜头的风干。

串剥后的青菜头上架后，要经过长江河谷的江风徐徐地吹干。15天之后，青菜头下架，然后再进行腌制。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也严格遵循着风脱水的方法。晾在簸箕里的榨菜丝和榨菜片是不能沾露水的，白天端出来，夜里又得端进去，反复这样的晾晒，直到风干以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万绍碧完成了前几道工序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将会变得更为仔细。万绍碧来到他熟悉的菜市

0: 场，精心挑选着那些五颜六色、香气扑鼻的香料。最终做成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口味的好坏就取决于这一道工序配料。看似简单的配料工作，却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配料的精细与否，直接影响到榨菜最后的口感。在配料的过程中，香精料的种类有20多种，山奈、八角、五香等等，而在这其中，辣椒和花椒的选择是最为讲究的。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它的独特风味就来自于这一步。将2斤条放入铁锅，用小火焙干，然后将焙干后的干辣椒倒入石臼中，用力捣成干辣椒面儿。最后将辣椒粉与花椒、20多种香料粉、食盐搅拌在一起备用。这时配料的全部过程就算完成了。接下来万绍碧就要开始拌料了，他把精心搭配好的配料均匀地撒在2次晾晒后的榨菜丝上。拌料的过程是用2块大木板反复地将榨菜丝抛向空中，在这个过程中，菜丝和配料充分地混合均匀。和配料混合均匀之后，就会进入到下一道工序入坛。全形封脱水榨菜在完成装坛后，就要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封坛。封坛是先将白水泥搅拌好后，对陶坛的坛口进行完全密封，这样才能使榨菜在坛内充分发酵，保持住它的香味和脆度。这一道工序的关键是用竹签在刚密封好的陶坛上扎一个小洞，这样才能够释放出发酵后所产生的气体，以避免陶坛的破裂。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让涪陵手工封脱水榨菜技艺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在忙碌的生活中，人们可以放慢脚步，花一点时间了解过往的历史。跟随着涪陵手工封脱水榨菜技艺的传承人，去慢慢品味那手工榨菜的味道。这个味道是岁月所承载的酸甜苦辣，是长江的江风带来的阵阵菜香。
1: 品味过涪陵榨菜的咸鲜脆爽，我们的味蕾似乎刚刚被唤醒，而中国之大，下饭的味道当然远不止这一种。同样是下饭二字，到了别处又会生出怎样截然不同的味道？从巴渝到海滨，从岭南到川西，这些地方的人们在制作下饭菜的领域又有着怎样独门的看家本领？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中国酿造》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我们旅途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被黄海和渤海环抱的半岛城市大连。这里的渔民世代与风浪为伴，在千百年的传承中，他们熟练掌握了如何将盐、风和时间这三种要素与海中的渔获完美结合的方法。刚出水的鲜鱼在海风中慢慢地脱去水分，在粗盐的浸润中锁住鲜香，最终变成一种咸香紧实、耐存耐放的滋味，它就是大连咸鱼干。它曾是渔民出海时赖以生存的口粮，也是远行游子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那么海风与粗盐究竟施展了什么魔法，能让一条鱼脱胎换骨？这道让几代海边人念念不忘的下饭菜，最地道的吃法又是什么？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栏目，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7: 每年秋风起，趁天气干爽，王连珍都会晒一些咸鱼干，除了自己食用，还要寄给远在南方工作的弟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渔民，生在海边，长在海边，海的味道潜藏在他们生命之中，而咸鱼干是他和弟弟共同的儿时味道记忆。几十年过去，这口老味道始终不变，关于大海的记忆，关于咸鱼饼子的味道，更是他们一辈子的心头好。味道调查员找到王连珍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制作咸鱼干。这制作咸鱼干会有哪些门道呢？

0: 这是在干嘛呢？
1: 腌上腌鱼。
0: 哦，直接撒盐了是吗？
1: 对。
0: 行，我能做点什么吗？
1: 撒盐。
0: 跟你一起撒盐。
1: 哎，
0: 好嘞，我先把围裙带上。咱们是这个就是腌鱼的盐、
1: 哎、
0: 是吗？
1: 腌鱼盐，
0: 直接把它撒上去。我看您是、哎，我直接这么抓。
1: 啊，对，
0: 好嘞，
1: 这样撒，哎，
0: 直接这么撒上去。
1: 哎、对对。
2: 腌制咸鱼看似简单，但听了王大姐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其中的说道真不少。处理好的新鲜白鳝鱼要用海水清洗，即便是清水，最好也要加入少许食盐，这样才能尽量保留白鳝鱼本身的鲜味，也不容易变质。腌制时则要选择大力的食用粗盐，因为相比细盐，粗盐吸收较慢，这样既能保证鱼肉风味，又不至于使盐的摄入量过大。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提倡清淡少盐、注重饮食健康的年代，这样的腌制手法也能符合当今绝大多数人对于健康饮食的基本的需求。王大姐采用这个自己设计制作的工具来晾晒鱼干，加工好的咸鱼用通风性好的纱网罩起来，防止飞虫污染。另外，咸鱼下面还可以晾晒一些萝卜干，一举两得。接下来，咸鱼干的制作就交给时间和风了。风干脱水后的咸鱼干散发出一种咸香的气味，保存住了海鱼的营养和味道。但是，这咸鱼干该怎么吃才是最地道的大连家乡味呢？以前捕鱼为生的渔民会连续好几天在大海上作业，捞上来的鲜鱼就直接在渔船上晾晒成鱼干，以方便保存和食用。而在海船上吃饭，重要的就是省事方便，就地取材的咸鱼干配上耐饥顶饱的玉米面饼子，就成了许多渔民海上餐食的首选。今天王大姐要烹制的就是这道当地人最爱的咸鱼饼子。咸鱼干的制作需要时间的打磨，但是咸鱼饼子的制作方法却出乎意料的简单。咸鱼干洗净切断，不需要再加任何其他调料，只等上蒸锅就可以了。接下来就该制作这道美食至关重要的另外一半了，就是玉米面饼子。
0: 这个就是咱们是纯玉米面嘛？
1: 对。
0: 还用热水过啊？
1: 嗯。
0: 水的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1: 得弄那个温水烫一半，烫一半完剩下弄凉水。
0: 哦，是先热水烫一半，
1: 对，
0: 然后再是凉水。哎，我闻这个玉米的香味其实已经上来了。哎，很香呀、啊、
1: 已经。
0: 那咱们开始 啊
1: 开始，
0: 迫不及待。
1: 你跟我一样，你坐一会儿。
2: 和好的玉米面在手里团成圆球形，再用手拍几下，此时全部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手上，往前一推，玉米面饼子就顺势稳稳地贴在了烧热的锅边上。一口柴火大锅，原始而粗放，锅的中间放上地瓜和咸香的鱼干，锅边再贴上一圈散发着清香的玉米面饼子。甜味、鲜味、香味，每一种食材特有的气味在锅中交融，这种混合的味道在水蒸气的升腾中不断彼此渗透、彼此交融，将单纯的味道变为复杂，将单一的口感变为丰富。
0: 哎呀，终于开锅了！我看看哈，我闻着这个味儿，我就觉得特别的想吃。哇，你看这颜色，这个就是纯玉米做的饼哈，
1: 玉米面，
0: 很香，它有一种那种玉米本身的那种醇香的味道。咱们直接就是就着这个饼子吃鱼是吗？
1: 对对对，
0: 我看看这个肉哈，尝一下味道哈。
1: 尝尝味道，可
0: 就一口这个，
1: 哎，可香了。
0: 嗯，一开始刚吃这个鱼的时候，感觉还有点咸。
1: 哎，对，
0: 因为它是晒到了这种七分干嘛，
1: 哎、对对，
0: 里边还是有一点点它那个汁水保留着的，
1: 嗯、
0: 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
1: 嗯，
0: 再最后加上一口这个饼子，
1: 饼子
0: 完美，
1: 完美，
0: 再来一个，
1: 嗯。
2: 咬上一口一面微微焦黄的玉米面饼子，嘴里满满是玉米面粗糙的口感和香甜的味道，再就一口充满着韧性与嚼劲的咸鱼干，玉米面的清香与鱼干的咸香在口中相互柔和，带给人

0: 扎扎实实的满足感。咸鱼饼子虽然用料普通，但却是朴实的渔民们最爱的家常菜之一。它在渔民的劳作和生活中诞生，也在一代代渔民的日常餐食中延续。当海风吹过面庞，都会让人回想起关于家乡那片大海的味道。也许家的味道是长久存于我们记忆深处的思念，每次想家的时候，通常都会第一时间想起一种味道，一道菜肴，无需复杂，却让人牵肠挂肚。
1: 尝过了海风中的咸鲜，我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来到岭南侨乡江门。这里的人们对于下饭的理解又多了一层甘甜，当地最好的下饭菜莫过于这里出产的辣味儿。其实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制作腊肠、腊肉等辣味的传统，为什么江门的广式辣味可以脱颖而出呢？我想关键原因恐怕就在于广式辣味对猪肉有着精准拿捏，肥肉要晶莹剔透，瘦肉要红润紧实，而且除了一般的配料外，还要加入大量蔗糖，这样才能保证入口时甜味先行，咸味随后，油脂在舌尖化开，裹住每一粒米饭。那么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在百余年前走出了一条与川式、湘式截然不同的辣味之路呢？在那一串串色泽红亮的腊肠背后，又藏着怎样代代相传的配料心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当地人的厨房，去看看这一口咸甜背后的故事。
2: 江门的老味道不仅有陈皮的甘苦，还有辣味的咸甜。在中国各地辣味自成一派，如川式辣味在调味时需要加入花椒和辣椒，还需燃烧柏木熏烤后晾晒。而广式辣味咸是鸡味，还需加入白酒去腥，大量蔗糖让广式辣味立刻俘获了大批嗜甜的食客。广东有句俗语，秋风起，食辣味。十一月的清晨，天气难得微凉，是制作辣味的好时机。李玉一早来到了菜市场挑选猪肉，孙子李杰文从小喜欢吃辣味，每年这个时候，李玉都会亲手制作一些。相传在上古时，华夏先民把农历十二月的合计叫做腊，因此十二月又叫腊月。而冬天以盐渍经风干或熏干的肉类则称作腊肉。江门江海区的李月镇是广东省有名的腊味之乡。李月人何时开始制作腊味，史籍中并没有记载。老人回忆，清朝光绪年间，当地便有许多人制作腊味。到了清末及民国时期，李月人就已经开设腊味连锁店。随着江门地区人口迁移，腊味也远销海外。李玉今天准备制作两种腊味，腊肉和腊肠，这也是广式腊味最常见的两种形式。年轻时在腊味厂工作的经历，让李玉对于用料的配比有着严格的把控。腊肉的制作并不复杂，新鲜的五花肉加入盐、糖、白酒和酱油，混合揉搓即可。腊肠的调味与腊肉稍有区别，无需加入酱油调色，但制

0: 作过程却更加复杂。这种薄如蝉翼、格外坚韧的肠衣，取自剔除脂肪晒干的猪小肠。相比于人工合成的蛋白肠衣，李月荣更偏爱传统天然、造价更高的猪小肠。家庭手工灌制腊肠，需先将瘦肉绞碎，然后与切成小块的肥肉混合，再加入提前调制好的调味料，往特制的漏斗中填肉馅儿。反复挤压，一根腊肠就灌制完成了。灌制好的腊肠用特制的钉板戳刺肠身，防止猪肉脱水后胀破肠衣，再用水草绳分隔成合适的长度。至此，李玉的腊肉和腊肠才完成一半，剩下的工作要交给时间和天气。李玉期待着晴朗凉爽的好天气，也期待着与孙子一起分享的时刻。经过十多天的日晒和干燥，腊肉和腊肠表面已经脱水变硬。切开腊肠，鲜红透亮，动物油脂被驯化得醇厚清甜。李杰文要到学校上晚自习，祖孙俩说好了要一起吃晚饭。对于广东人来说，腊味最常见的吃法就是与米饭一起蒸煮。孙子性格内向，不善言辞，饭桌上的气氛并不活跃。少年不知愁滋味，是源于对外界的未知。或许当他踏出家门独自探索世界时，才会恍然想起这相对无言的晚餐和爷爷亲手制作的家乡腊味。无论是家庭制作还是工厂制作，腊味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那句秋风起，食腊味传递的温暖，将跨越时节和山川，把家的味道送到每一个心怀故乡的人身边。
1: 从腊味的咸甜醇厚中回过神来，我们继续向东，走进粤东的千年古城潮州。这里出产一种可以完美搭配米饭的美味，卤鹅。如果前面几种下饭菜走的都是脱水风干的路线，那么潮州卤鹅则完全是另一条路子。它靠的不是去掉

0: 起锅，将炒好的香料装袋备用。
1: 又看。
0: 接着是炒糖色。
2: 叶子就是郎姜，这个是我们潮州先祖从南洋引过来。这个郎姜，这个是很霸气。郎姜一下，所有的杂味都被它掩盖掉。潮州卤啊，这个郎姜是灵魂。
0: 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在红蒜头、青蒜等提味增香和去腥为主的香料入锅后，卤汤才算真正完成。即便不算慢调高汤的时间，这锅卤汤也足足花了4个多小时。刘会长小心地把当天宰杀的大鹅放入锅中。潮州卤鹅采用180天大小的狮头鹅来制作，每只鹅的重量都在20斤左右。
2: 这个卤鹅是3分卤7分泡，30分钟丢一下，让这个鹅腹内的那个汤让它流出来，重新放下去的时候，就是让外面的这个卤香再重新流进去，然后又重新翻挂来。
0: 每一次吊挂都是为了下一次的彻底浸泡。一只卤鹅必须经历3次这样的循环，而在3番3吊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则是控制火候的大小。如此往复，直到卤水一层一层地渗透鹅肉的每一丝纤维。天色渐暗，一只凝聚了匠心与技艺的卤鹅才算制作完成。
3: 经过了2个小时的等待呢，这只卤鹅终于是烹饪完成了。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光泽、色泽，还包括它整个的形态。其实考验的就是卤制师傅的手法。
2: 没有错，首先一个又这个鹅它本身的食材好，又大又胖又肥，还有一个日子一定又足。
0: 跟北京烤鸭一样，潮州卤鹅不同的部位也有不同的切法，师傅都受过专门训练，手起刀落间，腿翅，这就是鹅头。
3: 鹅头我了解到，其实它的价格是在鹅的全身是最昂贵的一个部位了。
2: 如果是三
3: 单独是鹅头这个部位那么的贵呢？
2: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文化有关联，我们潮州吃鹅头基本上又宗族这个族长比较有话语权的人才有资格吃这个鹅蹄。
0: 再配上那一套卤鹅的功夫，潮州人对卤鹅的这份讲究早就不只停留在逢年过节。平常日子里，一只鹅从鹅头到鹅掌，哪个部位最香，怎么吃才对味，潮州人都有独特的门道。鹅头只是八珍拼盘的序幕，其他部位也都各有滋味。鹅嚼越能品味出卤香与蛋香的交融。
3: 是，我其实还蛮想尝尝鹅肉的。
2: 什么感觉？
3: 好香啊！首先它就是脂肪的那种油润感，它这个肉是一点都不柴的，而且很入味。它的卤汁里面18种香料，它的味觉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2: 对
0: 潮州人来说，一道摆盘，我们通过一只卤鹅读懂了潮汕人的性格。他们沉得下心，耐得住性子，把所有的讲究都融入到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2023年，潮州卤鹅及其制品团体标准正式实施，对原料、工艺、卫生和包装等内容进行规范，推动了潮州卤鹅从家庭作坊向标准化、产业化转型。通过真空锁鲜技术，把卤鹅的保质期从3天延长至1个月，极大拓展了潮州卤鹅的销售市场。正是每个环节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才会让卤鹅的香味一直飘散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飘在潮汕的炊烟里，也飘在每个游子的

0: 我们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有着天府之国称号的成都。说起成都乃至整个川渝地区，下饭的与其说是某一道具体的食物，不如说是一种味道，那就是麻辣。这种味道不像咸鲜那样直白，也不像咸甜那样柔和，它是一种侵略性的压倒性的味觉风暴。麻是花椒在舌尖引爆的微小电击，让人口舌生津。辣是辣椒在口腔里燃起的一把火，热烈而张扬，让人欲罢不能。更重要的是，川渝人家的麻辣是讲究层次的，麻与辣从来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此起彼伏，相互成就。而在这片麻辣的汪洋大海中，如果要挑选一道最具代表性的菜式，那大概非麻婆豆腐莫属了。一块本来素白无味的豆腐，究竟是如何被调教出如此霸道又迷人的滋味？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角色川菜》，一起走进成都的宽街窄巷，去探寻这道家常菜的传奇。
1: 麻婆豆腐的起源距今已有150多年。清朝同治年间，大约在1862年前后，在成都北门万福桥桥头，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开业了。经营者是陈春富和他的妻子。万福桥当年是成都北门油粮行的重要通道，运送粮油的挑夫都会在这里休息吃饭。
2: 因为我们北门大桥呢，它出城啊，就是以前挑油的那种脚夫啊，挑了的油了之后呢，他们回去的时候，这油桶子里面的油呢就倒不干净，他们就习惯把这个油啊，菜籽油拿来呢，在这个饭铺里面加工豆腐，新鲜的牛肉把宰细，把这个牛肉呢来熟。然后再来煮的豆腐。
1: 陈春富妻子烹制的豆腐既麻又辣，鲜香滚烫，非常下饭，让饥肠辘辘的挑夫们过足了口瘾，也被其他食客广为传颂。一种说法是因陈春富妻子脸上有几颗麻子，被人称作陈麻婆，因此陈麻婆豆腐的名号就被喊开了。陈麻婆豆腐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百姓喜爱，成书于1909年的成都通览将陈麻婆豆腐列入了成都著名饮食。民国年间的芙蓉化旧录中小食部分提到，北门外有陈麻婆者，善制豆腐，连调和物料及烹饪工资一并加入豆腐价内，每碗售钱8文，其牌号人多不知，但言陈麻婆则无不知者，其地距城4-5里，往食者均不淡远。但陈麻婆绝不会想到，他烧出的这道简单朴素的豆腐菜竟然长盛不衰，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甚至越洋过海，成为中华美食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一道由家庭妇女发明的家常菜，为什么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其烹制过程又有何奥妙呢？成都陈麻婆豆腐店是国家命名的中华老字号，直接承袭了历史上陈麻婆豆腐的品牌与烹饪技艺。标准的麻婆豆腐必须符合麻、辣、鲜、香、酥、嫩、烫、整这8字真言。看似简单的烹饪方法，其中的奥妙却非一般美食爱好者所能知晓，细微之处的功夫也非3-5年能够练就。 首先是豆腐的选择。豆腐的制作在中国主要有南豆腐和北豆腐之别，两者的口味和口感均有所不同。南豆腐俗称嫩豆腐，是用石膏点制的豆腐。北豆腐俗称老豆腐，是用盐卤点制的豆腐。一般情况下，麻婆豆腐选用的就是北豆腐，即老豆腐。
2: 南水做的这个麻婆豆腐，它有小孔在里面，在烹制的过程中，它可以让整个豆腐从里面到外面都能够入味。
1: 在川菜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对烹饪技艺的表达不可避免地融进了四川方言的元素，使其更加生动而准确。都就是其中之一。
2: 资料上以前查不到的，为什么叫都呢？我想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就说你烧这个豆腐啊，火大，如果你不守在面前，不煎笃的，那么笃的豆腐就不好吃。就是要煎笃，并且在笃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
1: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勾芡，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加入淀粉。鲜为人知的是，麻婆豆腐需三次勾芡，而且要讲究手法。
2: 第一次勾芡，把第一次出错水，我们用芡粉把它收汗，就把这个水要收干。好，然后再继续加热的时候，豆腐又要吐第二次水，又要勾芡，就把这个水要收干。然后在它吐第三次水的时候，我们再把芡粉再下一次芡，下三次芡，它豆腐基本上就不吐水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整个勾的这个芡粉完全薄薄的包裹在每一块的麻婆豆腐的周围。
1: 如此精妙细微的区别，门外人实难体会。正是经过千锤百炼，才成就了一个个烹饪大师。他们有的名气冲天，一举成名天下闻；有的则默默无闻，终其一生守着三尺灶台。
0: 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而食的底色往往就是这些最朴素最不起眼的下饭菜。他们没有宴席菜的排场，没有功夫菜的繁复，却日复一日地出现在寻常人家的饭桌上，用最直接的方式慰藉着每一个忙碌奔波的日常。其实所谓的下饭，从来不只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一点小菜，是土地与江河的馈赠，是海风与阳光的造化，是时间与耐心的合谋，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深切眷恋和生存智慧。愿你我无论身在何方，饭桌上都常有一碟对味儿的下饭菜，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毕竟，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生活。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歌《早秋曲江感怀》，由姚科为您朗诵。
4: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朱颜亦消谢，白日无穷已。人寿不如山，年光急于水。轻舞雨红了，岁岁秋相似。去岁此悲秋，今秋 复来此。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其他抗日军队，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内，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抗日政权，使这些地区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根据地。到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19块，人口从150万发展到1亿人，军队从4万人发展到120万人。

而同一时期，国民党也向敌后派出了50万军队，最终结果却截然不同，不是被日军消灭，就是逃跑投降。那么，为什么国共双方在敌后战场的表现如此不同？国民党军为什么学不了游击战？共产党能够立足敌后的秘诀又是什么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为何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坚持敌后抗战。刚才提到的游击战，其中的游是走动，击是打击，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游而不击，那是逃跑主义；击而不游，则是拼命主义。所以游击战的精髓就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弱军对抗强军的有效方式，近代世界各国早有公论。拿破仑被西班牙游击战争拖垮，大英帝国被南非布尔游击队困扰得无计可施，推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它不仅是一种战术，更上升到了战略层面，成为持久抗战的根本方针。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建军后，就长期依靠老百姓。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和当地驻军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各路义勇军很快失败，只有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游击队在白山黑水之间常年坚持。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国民政府只打正规战，同日军正面交锋无不以败北告终。面对日军节节入侵，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曾提出航空救国论，买飞机的钱都不够，飞行员更培养不起。在西安事变之前，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就已经在考虑对日作战方针。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走进陕北宝安县城，一个由吉白演破窑的记载说，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而战争初期就摧毁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产生的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恰恰同毛泽东这一预见完全吻合。后人不能不钦佩，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就已经看清了这场战争的走向。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急于要红军接受改编并出师前线，他认为共产党跳到敌后打游击，不仅能配合正面战场，而且更容易被日军围歼。这年9月，八路军出师进东北，在平型关配合第二战区友军作战。115师首长勘察地形之后，决定利用平型关地形设伏。9月25号清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进入伏击圈。115师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伏击日军，激战一整天，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成功打乱了敌人沿平绥铁路右翼迂回华北的计划。首战平型关之后，八路军马上向几个战略方向展开游击战。115师政委聂荣臻

人率领2000人深入晋北和冀西敌后，迅速收复数十个县城，建立了华北第一块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这支部队在几个月里扩大到40000人。当时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逃走，日军因兵力不足只占领少数城镇和交通线，广大乡村成了真空地带。由老红军骨干组成的八路军，只要做好群众工作，振臂一呼便应者云集，一个排一个连就能占领一个县，消灭伪军散匪，再搜集国民党军溃败时丢弃的大批武器。老百姓看到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着挑水扫地，纷纷把子弟送来参军。随后八路军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都建立了根据地，日军的后方又成了他的新前线。对八路军成功挺进敌后，国民党当局虽有表战，主要是战局所迫。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一面组织正面抵抗，一面在上海开辟时在内部说过，这一仗就是打给外国人看的，希望英美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予以干预。不过英美并没有强力阻止日本，苏联也未出兵，这令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战争的桂系将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一律不许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有人反驳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意是否可行？白崇禧回答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白崇禧的意见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不过留下打游击的大都属于杂牌武装，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是要退到后方保存。武汉失守之后，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南粤军事会议，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即变更战斗序列，在敌后建立冀察鲁苏两个战区，决定国军1/3用于正面战场，1/3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1/3在后方整顿。敌后游击战由此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一个重心。据此，国民党陆续派出500000以上的部队进入敌后，还收编当地杂系武装，在日军后方的军队人数一时大大超过了中共领导的部队。为了让国民党军官学会打游击，蒋介石还求助于中共方面。1939年初，湖南衡山开办南粤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任命汤恩伯、叶剑英担任政府教育长，主要请叶剑英率领的一批从延安来的教员任课。训练班设军事、政治两门课，军事课讲游击战术，政治课讲群众工作。共产党教员非常坦率地介绍说，打游击的前提是军民打成一片，鱼离不开水。汤恩伯有一次在大会上指着叶剑英对全体学员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是打不过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同老百姓打成一片。八路军教官还介绍另一条经验，官兵同甘共苦，从总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国民党军官们听后无不叹息，认为不要说军长师长，就是连长与士兵过一样的生活也办不到。中共的游击战思想历来公开宣传，并不保密，但军队的性质不同，导致国民党军无法学习贯彻。国民党军在敌后的华北五省和苏中、苏北大别

山都有广大活动区域，却未建成真正的根据地。根本弱点在于所到之处只征粮拉夫，增加老百姓负担，没有任何助民措施。敌后部队没有群众基础，补给就遇到大问题，向民间掠取更会结怨于百姓。在日军的扫荡下，许多部队只能东躲西藏，白天不敢进村，晚上不敢点火，成了惊弓之鸟。国民党在敌后建立的两个战区中，冀察战区最早瓦解。1939年初，蒋介石委任原西北军将领陆中林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让其率兵进入冀南敌后。这一计除了想在日军后方建立牵制据点，还含一石二鸟之意，让这个杂牌将领与八路军争夺地盘。陆中林刚进入冀南时，朱德、刘伯承等八路军领导人曾与他会面，争取一致抗战。陆中林却一度力令致昏，网罗西北军旧将领石友三等人，联合中央军朱怀冰等部，向八路军挑起摩擦，争夺地盘。陆中林部因为没有群众基础，遇上日军攻击就到处游动。1940年，同八路军摩擦时又被驱逐。陆中林回到重庆之后，老上司冯玉祥告诫他不要再出头露面给人当工具，他留下的部队随后纷纷瓦解。华北敌后仅剩的国民党军庞炳勋、孙殿英部坚持到1943年，也最后投降了日本，充当了伪军。庞炳勋后来还当上了伪军第24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更是早在1933年赤峰抗战时就曾投降过日军，这次算是固态复盟。一个战区从总司令到士兵就这样在敌后烟消云散。在山东和苏北苏中建立的鲁苏战区，活动的国民党敌后部队最多。鲁中的原东北军余学忠部同八路军关系较好，却一直未能建成根据地。鉴于供应困难，部队日益缩小，1943年，余学忠率残部在八路军掩护下向河南突围，返回大后方。他所指挥的吴化文等部投敌，当了伪军。吴化文后来还当上了伪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成了山东伪军当中实力最大的一支。苏中的韩德勤部对日军长期避战，率部向新四军进攻时又在黄桥大败，从此元气大伤。所管辖的李长江等部又投降日军。1943年，在日军的扫荡下，韩德勤部无法生存而逃向皖西，鲁苏战区至此也不复存在。国民党军在日军后方战斗了5年时间，结果只剩下大别山区还留有桂军。深入敌后的几十万军队，近一半被日军消灭，近一半降敌当了伪军，只剩下极少数人撤回后方。敌后抗日阵营随后就成了共产党军队的一统天下。同样打游击，同样是中国军队，结局为何天壤之别？共产党能在敌后立足，秘诀又是什么呢？国民党军在敌后站不住脚，除了政治素质差之外，关键是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处理不好，军心不振，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蒋介石的心腹、军统特务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当中总结道，士气低落的根本原因由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要维持官僚、买办和豪绅等腐败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在抗战中不可能进行任何社会改革，反而加重民众的负担，这决定了他无法解决军民官兵之间的矛盾。在敌后，国民党军官住着地主的大院，吃着小灶，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仗？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这样评价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

善。建处的根源恰恰就在于军队的政治素质和使命宗旨的差别。在日军残酷扫荡和围攻的艰苦敌后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能坚持下来且发展壮大，其实没有什么秘诀。正如当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当中所唱的，他坚持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军队要得到人民拥护，不是靠取之于民，关键在于造福于民。共产党的军队能够得到人民拥护，固然是因群众纪律好，人称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在根据地，农民交租少了，债务清了，公粮合理了，生活有了盼头，自然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当年红军能奋斗十年并发展壮大，靠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1937年国共停止内战，为团结国内各阶层，包括开明士绅一同抗日，共产党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但占人口80%的农民群众又离不开土地。为此，中国共产党人援引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却未能实行到二五减租，利息减到年息一分半，这叫分半减息，地主来交，减息后又免除了众多农民的债。正如有的边区领导人所说，减租减息实际是变相的土改，农民得到了实惠，自然把共产党当成自己人。抗战时的社会调查证明，实行减租减息后的各根据地，除了日军扫荡期间之外，绝大多数农民生活比战前有了改善，群众自然拥护共产党。这样一来，八路军、新四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包括民兵游击队在内的武装，就有了最重要的基础。抗战时国统区征兵普遍受抵制，只好抓壮丁，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却能动员群众为保卫自身利益而自愿参军。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成了根据地的常见景象。国民党当局曾攻击共产党在敌后做大，其实仅做如何能大呢？只能是越抗越大。只有靠军民持久奋斗，才能使根据地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抗战当中的中流砥柱。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要诀，日军也有入木三分的评价。伪满皇帝溥仪后来回忆，日本关东军高参吉冈安直中将在1942年曾特地介绍对付八路军的铁壁合围、疏壁扫荡等战法。溥仪当时不解地问，共产军小小的，为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吉冈马上说，共产军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举例说，就像赤豆埋在红沙土里，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这样的军队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这番话出自一个日本高级军官之口，足以说明敌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真正看法。国民党军队学不了游击战，不是战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是方法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只有真正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才能在敌后的惊涛骇浪当中站稳脚跟，越战越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徐燕，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42年，年仅13岁的抗日小英雄王二小在反扫荡中，为了保护部队和老乡，故意把敌人引进八路军的埋伏圈，被气急败坏的敌人枪杀。当时的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报道了这个消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曲家李杰夫和词作家方斌被王二小的故事深深感动，很快就创作出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李杰夫大女儿李青说，在父亲所有的作品中，最让他感动的就是这首《歌唱二小放牛郎》。
1: 王二小的故事，跟和他的英雄事迹，和歌中的词儿，非常方斌同志非常诗化的歌词儿一样，就像秋风走遍了每个村庄，他把这动人的故事传扬。他的血染红了蓝蓝的天，这种非常刻骨铭心的对中国人民的这种英雄气概，王二小的年轻的生命，以及他们为战争所付出的鲜血，这个都是非常的融在我们心里的。
0: 后来创作出《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等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旋律的作曲家李杰夫，在为《歌唱二小放牛郎》谱曲时，选择了民歌小调曲式。音乐家傅林说，叙事民歌更符合这个故事的背景。
2: 李杰夫在40年代写出了这首歌，那么他写这首歌呢是非常简单，四句为一个乐段，反西北的很多民歌它就是上下句，发展到四句那也是最简单。这个歌呢，在李杰夫呢的用最简单的办法来叙述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开篇他就把这个
3: 人物事件
2: 叫了出来。
0: 年英雄方斌女儿方清卓说，歌唱二小放牛郎生动地表达了人们对抗日小英雄们的纪念和哀思。
4: 我可以告诉你一句秘密的话，不但解放区的人在唱，能相信吗？敌占区的人也在唱。
0: 歌唱二小放牛郎创作完成后，正感感人至深的歌曲以及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在解放区乃至全国各地广泛流传。

0: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

0: 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诛我张学良于死地。
1: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的战场。

0: 快跑！
1: 1937年11月12日，

0: 我叫车来接你吧。现在城里早已走，没有没有，我等你。那点吃的，饼子吗？老子都快饿死了，哪有吃的？求您了，给我点吃的吧。真是作孽！怎么这么多乞讨的孩子？哎，出什么事了？有伤兵在十二码头闹事。
1: 啊，快去叫宪兵过来！
2: 好好好，
3: 快去找大王，快！
4: 小李，走，去看看。
5: 我们厂子的货箱，
6: 快点快点，我们要生存，谁不能开？我来开。
7: 我们要生存，就把他码头砸了！
8: 对，砸了，砸了，砸了！
9: 你们砸了他，这个土匪有什么区别？
10: 你问我说，这艘船只的还在检修啊？
11: 不能上去啊！快，这个公司打电话。码头的钱要是有用，他也得全拿了，都给开。
12: 他们拼了，拼了！
13: 二毛，快去喊人来支援！几台人跟我上！
14: 是，科长。
15: 放我们上去，小孩，跟你签什么论啊？小心受伤！
16: 我去投个脏子要干什么？
17: 上去，上去！
18: 都住手！
19: 这里是不是有人要找卢作福？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吴总，
0: 我知道各位的难处，只是滞留的货物和人员太多，船实在周转不过来。拉货的
1: 船没有，我们老百姓就要一张客船的票，怎么也没有啊！就是，
2: 我看他们是把船票都留给那些当官的了。
3: 就是，
4: 他们又没个说法。
5: 我们官军耍什么手段？按政策，得优先运送我们兵工署的设备。
6: 我们钢厂的杂技也是好主意，用英国买的呀。
7: 听我说。
8: 你要是做不了主，就让龙作夫出来。
9: 听我说，
10: 总经理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大家这样聚在怀远楼外，我们没办法工作。烦请各位先回去等消息。
11: 都等了几个月了，
12: 就是诱惑我们，
13: 大家一起冲进去，把他给抓住了。
10: 各位，
11: 刚刚有人传话，卢作夫就在十二码头。咱们赶快过去！
14: 真的假的？
15: 哎呀，在这等了十几天也等不到，先去看看。
16: 大伙再回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1: 没错，
10: 老先生，已经到宜昌了。
17: 我就是卢作夫。
18: 卢先生，
4: 卢先生来了。
18: 卢先生，
2: 就他。你们随便拉了个人就想糊弄老子，
17: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帮大家解决问题。
3: 他们的问题先生恐怕解决不了，他们来宜昌并非求生，而是怕死，不敢在前线杀敌，却敢在后方抢船打人。
2: 你再说一句。
3: 你们哪里像是伤兵，我看是逃兵。
12: 难怪前线节节败退，原来是怕死，想逃到大后方去。
17: 我们二十二集团军没有逃兵，
9: 四十一军没有孬种，我们杀过鬼子，流过血，凭什么说我们是逃兵？
5: 你胡说！关叔叔他们是英雄，
14: 对，关叔叔他们是英雄。
17: 他们不是逃兵，的确是英雄。
7: 看着一个个吊儿郎当的，不像是好人。
17: 请问这位兄弟贵姓啊？

1: 毕兴官，你咋知道我们是英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是不是都有你们？
2: 是，
3: 我们是幺二二师的。
4: 对，他是我们官团副。
1: 徐州会战，是他们以寡敌众，死守滕州。 血战四天四夜，组织了日寇精锐之师数万人的南下，才为后来的台儿庄会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你们的师长是王明章吧？
0: 是，他是英雄。
1: 他们的师长。
0: 已经殉国，王师长的灵柩就是明生的船运回来的。
3: 关叔叔也是英雄，他脑袋中了子弹取不出来，才不能打鬼子了。
0: 小猫，不要跟他们啰嗦这些。
3: 凭什么不说？伤不严的叔叔们能伤得很重，可是没有大夫也没有药，就这样。
1: 他们还要把饭省下来给我们吃，营里每天都得死人，饿死的，病死的，我们哭都来不及哭。关叔叔实在没得办法，
3: 才想去抢船呢。
5: 早知道老子宁可死在前线，也不会推到一城。
6: 就是，谁他妈愿意在这儿受窝囊气？
5: 说是我们在汉水防线阻击鬼子。
1: 给你们争取时间撤退，结果呢，都跟王八一样，趴在江滩上动也不动。你们在这趴一天，知不知道我们要死多少个弟兄？
7: 我们村八百个人，死的就剩这些了。
1: 罗先生，不是我要闹事，你看看我这几个兵，看着像个活楞个儿。
0: 让他们在这里等死。关叔叔，
1: 咱们是为了这些孩子。
8: 是啊，孩子还这么小。
1: 如果我现在说，让这些孩子们先撤去重庆吧。
9: 是啊，
1: 咱们还可以等。这么小的孩子怎么熬得住？让孩子们先撤。
10: 我同意，我也同意，
11: 我也同意，我也同意，我也同意。
12: 行情最快也要明早八点。八点。
1: 你是说，明天八点，这些孩子就能上船？
13: 我们能上船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能上船了！关团副，路上还要麻烦你们继续照顾这些孩子。
14: 我们也能上船？
1: 英雄都不能上，那谁能上啊？你们二十二集团军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川军。
15: 当年就是我们民生公司的船队送你们出川打仗的，民生必须把你们接回去。
1: 卢先生，
15: 卢先生，那我们……
1: 卢先生，我知道你有您的难处，可我们刚场只要一整，
15: 留下就是死啊！
16: 卢总，你让伤兵和难童先撤，我们不反对，可剩下的是不是该讲规矩？
15: 该让我们兵工署的设备先走，
16: 那不能只顾机器不顾人命吧？
15: 就是啊，我们这些老百姓能买到票吗？就。

0: 将大家聚在此处，是想给所有滞留在宜昌的百姓、工友、同柴一个保证。明早八点，民生的第一艘船将会从十二码头起航。40天之内，一定让你们登船。
1: 40天呢？
2: 不知道这些设备。
0: 普通公用物资每吨40，兵工器材每吨30到37。
3: 学生票价减半，难民只收6块，难童船票免费。
2: 难童免费？哎呀，这也太……
0: 卢民由这几艘船先改成水上旅馆，解决大家在宜昌的住宿问题。明天起，人员登船。
2: 还是卢先生有魄力。
0: 各位，
2: 我们有
0: 希望了。宜昌一日不清空，我一日不离开。

0: 24年前，各色外国旗帜，却没有一面是中国旗。那时我便想，内河航运必须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1: 今天民商公司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正式下水。
0: 从募资8000元买第一艘小轮船，到如今大小船只116艘，民商公司与外国资本斗法12年，终于逐步统一了长江航运。
1: 我们民生公司的人应做义勇军的准备，训练成军人的身手，应做国家总动员的准备，调集一切可用的物资的力量，梦寐无望，国家大难。

0: 罗先生，花园楼到了。
1: 哦，待会儿啊，你先让人去统计伤兵和难童的人数，先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等到了重庆，伤兵要及时救治，娃儿们不仅要有饭吃，还要有学上。
0: 北碚正在筹办专门收容难童的育才学校，将孩子们送去那儿，生活和学习都能得到保障。
1: 天下事本应是这样痛快的。
2: 周经理，刚刚收到各方指点，行政院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行政院副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张群，经济部长翁文浩，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严立三，新民报社长陈，
1: 都是来电要传票的。
3: 卢先生，卢先生，你这刚回来还没坐下，难题就已经来了。
1: 饭总得一口一口吃，先不管那些电报，说说宜昌这段时间的情况吧。
3: 自南京沦陷以来，不断有撤退的人员和物资器材要运往重庆，

0: 可去年开始，军政部各处征调船只，沉江堵塞水道，一组日军西进，船舶总量锐减，水运愈发紧张。若不是您说服当局要紧急运送向四川撤退的军工企业和民营工厂设备，咱们民盛公司这22艘船也保不住。
1: 我们方才也看到了，码头的货物堆积如山，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0: 只是码头混乱无序。
2: 我听说重庆行营经常不顾航运公司的运输规划，随时随地的叫船去拉军差。
0: 不过您既然敢承诺40天清空宜昌，应该是心里早有成算了吧。
2: 行百里者半九十，刚刚那些电报恐怕只是麻烦的开始。

个人利益只能抛诸脑后。这40天里，我卢作福只考虑一件事，就是要让宜昌的物资人员都顺利撤离。

0: 钢厂连命都不要了！
1: 我们不是钢厂，是废弃制造厂，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尹奇。
1: 大家好，我是王毅。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围绕某个明星组合演唱会当中的双人舞台流

0: 户的损失，因为是楼上的住户漏水了，漏到楼下这一家了嘛。
1: 反正是挺头大的。
0: 是，
1: 但是居住在北京的娄先生家最近因为楼上住户水龙头阀芯崩裂漏水被殃及了，损失惨重。但是呢，索赔的时候却发现楼上住户是租的房子，而房主说呢，早已经将房屋委托了中介公司管理，而中介公司龙头阀芯崩裂漏水被殃及了，损失惨重。但是呢，索赔的时候却发现楼上住户是租的房子，而房主说呢，早已经将房屋委托了中介公司管理，而中介公司又说自己只负责维修，水龙头阀芯崩裂属于房主或者是租户的责任。得，娄先生的损失到底该谁来赔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作出了一审判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2024年8月9日，职业画家娄先生的家属发现楼上房屋漏水，而且已经渗漏到他们家中，马上联系物业和社区工作人员。物业人员赶到现场，关闭了楼上住户的水管总闸，漏水渗到楼下后，造成娄先生家房屋顶面、墙面污损脱落，娄先生92幅原创书画作品被水浸泡。娄先生的家属还报了警，警察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视频记录。这场因水龙头阀芯崩裂惹的祸，毁了娄先生多年的创作心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明阳介绍，
3: 娄先生的损失确实不小，主要是几个原因凑一块儿了。第一，他那个画是大幅的国画，面积大，沾上水就是一大片，损失面本身就广。第二，他本人也是有点名气的画家，这些作品在市场上本身就有价值，不是普通的装饰画。最关键的是，他这些画平时是卷起来保管的，一卷里头可能裹着几十幅，水一渗进去就等于一泡就是一层，连锁反应特别厉害。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其实大部分画并没有完全报废，他自己也做了抢修，但问题是哪怕只是边角受潮没变，对字画来说也是硬伤，价值就打了折扣。
2: 娄先生找到楼上邻居，邻居说他是租的房子，于是娄先生将楼上房屋的租户、房主以及相关的中介公司全都起诉到了法院。庭审过程中，房屋产权人于女士的女儿在法庭上表示，房屋已经托管给中介公司了，
4: 水龙头，然后包括厨房的各种设施，还有卫生间的水龙头，就这种特殊的各种设施，签了一个维修责任，然后每年支付960元的维修金，就是专门针对这块支付的，所以我当时觉得是挺有保障的。
2: 中介公司代理人却表示，维修是自己的责任，但赔偿不是，因为自己没有过错。
5: 虽然我公司是这个业主受托人，但是这个维修责任不等于侵权责任。这个水管的损坏是原业主的设施，它损害是大家不可预料的。我公司在漏水发生以后，第一时间就委派了管家，包括维修师傅进行了维修。我们认为，按照这个法律关系，我公司并不是侵权主体。
2: 中介公司还提出，娄先生作为专业书画家，书画保存方式不符合规范，用报纸包裹字画堆放在杂物环境中，没有做好防潮防水，部分画作本身就存在霉变、折痕等旧损伤，损失不该全部归责于漏水，应当扣减相应赔偿金额。房屋实际承租人经法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因原被告双方对书画受损价值分歧巨大，原告方提出按鉴定结果赔偿损失。
6: 原告依法向法院申请了司法鉴定，经法院委托鉴定，直观损失为482989元，原告垫付了鉴定费202400元。
2: 法院审理查明，漏水的直接原因是楼上厨房水龙头阀芯崩裂。法院如何判断各方责任？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魏慧彪说，主要考虑四方面因素，包括侵权行为、主观过错、因果关系和损害结果。虽然租户没到庭，但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水龙头损坏是承租人使用不当造成，租户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7: 因为业主作为产权人，他对于房屋内的设施设备的安全使用是具有保障义务的，而这位这个托管的这个公司呢，接受业主的托管，他承诺对房屋提供一些维修啊、巡视啊的一些服务，所以他如果没有尽到相应的托管维修服务义务的话，也是要承担过错责任的。
2: 法院一审判决于女士和托管公司共同赔偿娄先生书画损失48万多元，鉴定费20万多元，装修损失6000元，合计69万多元。如何预防此类纠纷？法官 提示，
7: 租户作为实际使用人呢，应定期检查水龙头，及时发现漏水隐患，及时告知业主或托管方维修，也可自行维修后报销。如果长期外出的话，要关闭总水阀。房主以及托管公司

0: 需履行巡检维修义务，业主需掌握屋内设施状况，老化设备及时检修更换，不要等故障发生再处理。楼下业主也应做好房屋巡查，可配备漏水报警器、摄像头或购置漏水保险，以此防范漏水事故，降低损失。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经过不间断紧张的作业呢，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了畅通，
3: 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道路实现畅通之后呢，现场搜救还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周一帆的报道。
4: 216国道是进入受灾核心区的唯一陆路通道，随着道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陆续进入受灾核心区。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二中队中队长张小军此前连夜在冲沟三位置施工。
5: 您干了一通宵是吗？
6: 是，我是夜班的第一台挖掘机，前方现在已经到口岸，我们正在配合消防正在核心区展开搜寻。
4: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七天。
7: 我们当时到了现场的话，我们第一给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们第一采用的搜救方法就是我们的风搜索，我们的喊啊，有没有人啊，这个虚心啊，然后去敲击啊，我们的这些方法啊，然后去搜寻我们的找我们的失联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完全没收集起来，进来过后啊，我们就采用我们的用我们的搜救器来进行搜索。
4: 杨奇巧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7: 单机车把这个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沙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4: 向深处搜索意味着更细致的作业，每清理一层堆积物，每开辟出一片新作业面，都需要救援人员同步观察、搜索和判断。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与人工搜索相互配合，搜救区域也被进一步细分。西藏消防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普拉介绍，
8: 因为前期我们进来全部都是淤泥，淤泥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救援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
9: 今天领受的任务是指挥部也设定详细科学的一个方案，通过这个制定几个区域，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的这个搜索队进行区域性的一些搜索，跟我们的这个安能互相配合协调进行搜索。
4: 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坡、河道以及受损建筑仍可能发生变化，灾害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为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二中队领受任务，在核心区域开辟安全逃生通道。二中队队长米马次仁，
10: 我们已经完工了，我们主要是敲镐加绳索装备开辟逃生通道，就是往那个山高的地方挖往上走的路。
4: 此外，前方指挥部持续监测建筑和边坡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奇巧介绍，
7: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啊，我们的安全员啊，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
3: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了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的主要分成是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

0: 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1: 一方面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外一方面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0: 连日来参与道路抢通的应急抢险队伍是冒雨作业昼夜坚守，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也正是在这种坚守里面被一点点接起来。
1: 在这支队伍里呢，有主动请缨冲锋在前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也有褪去青涩挺身而出的00后年轻人。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多吉仁青、李旭、何小月走进这群可敬的抢险队员。
2: 前线传来好消息，路马上要打通了，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欣慰。
3: 这是西藏天顺路桥公路应急抢险队队长洛桑加措拍摄的一段视频。
4: 全体队友，下一盘棋，立正，报数。
3: 这支抢险队是西藏公路应急保通的主力军，2025年入选西藏自治区第一批区级应急救援队伍。此次出动的54名队员，大多经历过定日地震、墨脱雪崩等重大救援任务。8月26日，吉隆沟泥石流爆发，他们是首批冲进灾区的抢险救援力量。队员白马顿珠说，现场情况触目惊心。
5: 到了现场就是根本就不通，一看现场全是就是泥石流倒流情况。8月27日早上才第一台机械进到现场，然后慢慢进行清通。第一天清通的长度为500米左右。
3: 受泥石流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损毁严重，抢修路基的填充材料十分紧缺。为了高效推进抢通，节省物料运输时间，队员们在现场就地筛分砂石，分离石料和细沙，持续为道路抢修提供原材料。队长洛桑加措介绍，分出来的石料用来填河床，细料用来铺路基。
5: 这一块就是我们先已经分出来的骨料，到时候作为我们在河床里面的基础的底基层。然后这一块就是我们现在筛出来的细料，到时候这个片式路基上面的一个填充料细料，然后再做一个上面再填这一层的话，到时候我们的这个道路就好走一点。
3: 早一点通路，大型设备和搜救仪器就能早一点进入核心区。为了不中断作业，大家连喝水上厕所都一忍再忍，一米一米的路就是这样硬啃下来的。洛桑加措说，连续几天高强度作业，许多人每天睡不足3个小时，却没人喊一声苦。
5: 现在的话每天拉的次数是400多辆车在一直在拉。现在我们跟公路局在这边后方路基拓宽，加固拓宽出来的路基，保证这个行车安全、人员安全。
3: 50岁的普布扎西是应急抢险队这次救援的现场负责人，也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8月26日上午，泥石流发生时，他正在另一个项目上，发现单位统筹名单里没有自己，他主动请战。第二天凌晨5点多就赶到了吉隆镇。
6: 自己也是这个责的人，为家乡也出点力。我参加工作将近20多年了，施工一线这种的还是有点经验。
3: 除了有经验的老队员，抢通队伍里还有不少20出头的00后年轻人。今年25岁的米马旺堆第一次亲眼见到破坏力如此巨大的泥石流。这几天因为连续高强度作业，他的眼球已经布满红血丝。
7: 以前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我自己的心里也是乱七八糟的。
3: 随着更多救援力量顺利进入核心灾区，各项搜救安置工作得以加快推开，年轻队员们也逐渐平复了情绪，攥着拉杆的手更加有力。
7: 现在看着口岸越来越近，我感觉也是有使不完的劲。
3: 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通道进入核心灾区，深度救援工作正全面展开。 米马旺堆和队友们已经转战下一处清淤现场了。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截至2号12点，泥石流灾害已致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尼泊尔受灾区域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1: 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双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一定的差异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此次跨境链式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3: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2: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4: 随着一带一路南亚通道持续建设以及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尤其是今年5月又优化了吉隆口岸外籍人员通关政策，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尹奇。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我们来关注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首度亮相，基金中报新指标怎样重塑公募基金行业标尺，守护普通投资者的基金收益。
1: 通胀与债务双重承压，多国的国债收益率狂飙，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0: 短剧平台整治高频 AI 脸，屡屡出现复制粘贴式的角色面孔，是技术问题还是创作问题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

0: 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投资。长期以来呢，不少基金投资者都有一个困惑哈，是明明行情确实在涨，但是持有的基金业绩也不差，自己的账户收益为什么不尽人意呢？为了将投资者真实回报透明化，聚焦持有人真实收益的一个全新的指标叫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就首次完整亮相了今年的公募基金半年报。
3: 那么这把全新的行业标尺能否真正破解基金赚钱而基民不赚钱的痛点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如果我们把公募基金市场比作一座大型运动场，过去多年赛场的计分板只记录基金的比赛成绩，也就是净值涨幅、年度排名、管理规模，但这块计分板从来没有记录过观众的体验，千万普通投资者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离场、最终是否获利，长期藏在后台数据里，不公开、不透明，这也造就了公募基金行业多年的结构性矛盾。基金靠专业投资实现净值增长，赚取管理费是赢的一方，但大量普通投资者因为追涨杀跌、高位跟风、短期频繁交易，最终落得亏损或微利，成为空看收益难落袋的一方。今年5月1日，公募基金信息披露新规正式实施，补上了这一制度空白。新规明确要求，成立满一年的主动权益基金必须在年报、半年报中强制披露近一年盈利投资者人数占比。简单来说，它不再只看基金赚不赚钱，更要看买它的普通人到底多少人真正赚到了钱。公募基金首次公开亮晒基民真实盈亏账单，这也是本次半年报最大的行业看点。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基金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庄子凯观察，在首次披露的盈利投资者占比指标中，市场头部优质产品表现亮眼，超半数主动权益基金的盈利投资者占比超过90%。
5: 这个指标其实衡量的是穿透到每位投资者，就每一个持有过这支基金的人，他到底是赚钱还是不赚钱的。跟过去我们看这个基金收益率不一样，它落实是非常的亮眼的，很多这个投资者盈利占比可以达到90%多以上。
4: 不过该指标并非简单的好坏评判标准，存在明确的统计特点与市场属性。庄子凯也进一步拆解分析，给出实操选基建议。
5: 首先它是一个盈利的比率，它不太关注它每位投资者到底赚了是多是少，它只是到底有没有实现这个正收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可能跟区间内的一个市场环境有关。我们对于这个指标的一些分析啊，就是其实相对来说，在收益率差不多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一些低波动或者低回撤，就风险控制做得比较好的、业绩表现比较平稳的基金，它这个指标会表现得比较好。投资者也不要只关注这个基金到底涨得有多高，还是要关注一下它的一个波动和回撤。
4: 业内分析，行业数据分化反差也比较突出，一些赛道型、热点型基金短期净值涨幅可观，历史业绩亮眼，盈利投资者占比却大幅偏低。个别净值大幅走高的基金，实际盈利持有人占比甚至不足20%，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每当市场热点行情火爆时，不少散户被短期暴涨的收益打动，跟风在高位买入基金。而市场行情切换快、波动调整时，基金靠着长期投资布局，慢慢能修复净值，重回上涨通道。但投资者高位买入的持仓成本却没办法随之降低。全新披露指标的落地，彻底重塑了公募行业的发展逻辑，推动行业告别重产品轻用户的粗放发展模式。今后，评判一支基金的综合实力、客户服务、长期陪伴、投资者理性引导能力，成为全新的核心考核维度。以往行业依靠造势引流、高位打造爆款、忽视持有人风险提示的运作模式，将被公开透明的投资者盈亏数据持续约束，逐步被市场淘汰。东兴证券投资顾问应芳芳建议，
6: 盈利投资者占比呢，是对传统净值评价体系最关键的补充和升级，而这项新规最大的价值也在于倒逼行业回归代客理财的本源，把持有人真实收益放在更核心的位置。基金业绩是基础，但买入时点、持有耐心才是普通投资者能否获利的关键。投资者也要理性看待，不要单一片面地用盈利占比选基金。

0: 我们要结合净值稳定性、回撤控制、自身持有周期综合判断。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来再来关注一下全球经济局势。最近一周呢，全球国债市场掀起了一轮罕见的收益率狂飙。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2号盘中突破了3%大关，创下了近30年的新高。
3: 与此同时呢，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主要经济体国债收益率同步冲高。政府借钱成本是持续走高，而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经济信号？又会如何来影响普通人的钱包与生活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4: 国债收益率简单说，就是投资者买入政府债券能拿到的年化收益。它的涨跌直接反映政府借钱的成本高低，也暗含着市场对一国财政健康、通胀走势和利率前景的判断。本轮全球债市动荡中，日本的走势直接导火索是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急剧升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分析，
5: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月底表示过，日本的政府和日本的央行呢，必须要追随美国一起让货币政策不断的走强，就被整个市场解读为日本货币政策呢，它是受到了美国的外部施压的，因此整个市场对于日本的国债收益率的预期呢，也在不断的提高。
4: 中东地缘局势反复，则从成本端进一步放大了日本的压力，同时造就了日本的通胀高企。曲强表示，
5: 市场预判呢，整个日本的生产成本将急速的上升，而事实上我们日本现在的国内通胀水平也的确压力非常之高，大大的影响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加剧了国内的购买力的减弱。同时的话，叠加日本政府的整体的债务规模是非常高的，它的政府债务规模甚至超过了 GDP 的260%，是美国的2倍，远远的超过欧盟。那么大家认为呢，现在日本的政府的财政负担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包袱，影响了日本的财政可持续性。
4: 而3%之所以成为市场关注的关键关口，是因为这是日本政府长期融资成本的安全底线。一旦突破这一水平，政府债务付息压力将大幅攀升，甚至动摇财政根基。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传统国债大买家已经开始用脚投票。曲强解释，
5: 那么日本的四大的寿险公司呢，持有了相当大量的日本国债，但是呢，就在上个月，四大寿险公司的国债的总亏损额已经超过了150,000亿日元。现在开始，日本的很多的大型的寿险公司已经开始大量的减少购买新的国债，还有保险公司呢开始大量的出售超长期的债券，就日本的国内的国债的买盘的力量呢在不断的衰竭，进一步推高了国债的收益率。
4: 这场收益率上涨绝非日本个例，而是一场席卷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集体波动。截至9月2号收盘，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高，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816%，为2023年末以来最高水平。德国、澳大利亚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双双创下15年来的最高水平。在曲强看来，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首先释放出一个核心信号，市场对发达国家的财政健康度正在失去信任。曾经被视为无风险资产的国债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
5: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呢在不断的扩大，很多的研究都表明，全球的债券市场，尤其是国债，它不单是一个利率风险的定价了，而且大家已经开始把它纳入到主权信用风险的考量，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发达经济体来说，市场出现这样的不信任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4: 更深层来看，这轮利率飙升意味着全球中性利率水平正在系统性抬升，高利率环境可能会比大众预想的持续更久，而通胀顽固难降的根源是全球化秩序被人为打乱的后遗症。曲强指出，这场看似宏观的债市波动，实则会通过多条渠道传导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5: 第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全球呢借贷成本都在全面的上升，像美国、日本等等其他的商业贷款的水平呢被动的提高，因此呢老百姓将会面临着更多的利息支出、月供啊、车贷啊等等的。那么第二的话呢，投资理财由于国债变得更贵了，股市承受一定的压力，市场呢它就会受到缩水的影响。消费层面呢，当金融市场出现波动性的风险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美元的走强。第一个直接的后果呢，就是新兴的市场货币就会承压。与此同时的话呢，这一轮的利率的狂飙还可能带来更多的连锁的反应，包括一旦债券市场出现抛售，那么就会导致很多的金融机构要收缩杠杆，给整个金融市场

也包括金融机构本身所带来的这种负反馈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很多的政府只能继续提高更高的利率，可以说是饮鸩止渴，越亏越发，从而把经济推向一个债务不可持续的深渊，会给整个全球的宏观金融与经济环境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

0: 就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们怎么判断 AI 参与和人类参与在它提供的
1: 存在性、独特性、不可复制性，对吧？这是我们认为这个真人手工造的。这很多时候你看我们都提嘛，说这个手造匠人精神，工匠精神，
0: 对
1: 对吧？这提的。但是呢，目前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感官，就是它参与，它也有价值。
0: 嗯，
1: 但它的价值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更多情况之下讲的是效率、标准化、规模化，
0: 对
1: 对吧？这其实对于，当然了，我们目前来说呢，人工智能也有创造性，但总体来说呢，是效率更高了。所以说，我觉得两者呢，它其实是这个我们对于价值判断的两个维度，它俩不是对立关系，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产品服务的完整价值。比如说，如果人和人工智能共同参与，人工智能提升效率，人呢去这个增加它的这个独特性。那如果两者融在一起，那可能是并行不悖的。那为什么像您说呢？这一旦告诉说啊，我这产品人工智能参与或人工智能做的，这个价值就一下子评价就相反了呢？
0: 对，
1: 我觉得归根到底核心呢，还是我们用户对它判断的核心标准，对吧？就是我们在乎什么？如果这个商品或服务，我们更加在乎是里面凝结的情感性的、独特性的、不可复制的人类劳动。那么我们认为那人做的、手做的这很重要。人工智能做的不行。
0: 是。
1: 那如果说我们更追求的其实是效率，对吧？追求它成本。那这时候人工智能的价值，可能我们认为它更有价值。就像您说的，比如说艺术家创作的这个画。
0: 对
1: 吧？
0: 对，
1: 那这种我们认为它的这个人类劳动是独一无二了，对吧？那如果是艺术家画了，花了几年时间，那这个价值很高。那如果同样我们感官看基本看不出来，但是我告诉你，我说这是人工智能自己设计、自己打印出来的，对吧？虽然你看不出来，那我就认为哦，那它这可能它价值没那么高。但如果呢，我不是一个这个画作的鉴赏者。我类似于我着急出这个海报，对吧？那从我角度来说，那人工智能出图，效率又高，成本又低，但对我来说这个无所谓啊。
0: 就够用，
1: 我觉得它价值更高了，对吧？
0: 是的，看你需要的是功能性的还是有温度的。徐然怎么看这事儿？
2: 刚才王蒙老师说的，你看又提到了政治经济学哈，就特别的务实。我就很想从务虚的角度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人无论是面对 AI 还是面对一个我们现在叫古法手作哈。其实他看到的不是 AI 或者是古法手作，看到的是自己有没有被尊重。就比如说，我相信大家身边都会有那种凝结着复杂情感经历的物品，
0: 对，
2: 比如说是再也见不到面的老朋友送给你的他自己亲手做的一个哪怕是非常粗糙的一个小玩具，
0: 是
2: 对吧？
0: 嗯，
2: 这是他亲手做的。他凝结的是你们俩之间的情感。你如获至宝。如果有一天你突然知道，哦，这东西是工业化生产的，它不是自己手做的。
0: 对，
2: 你感觉到的是不被尊重。
0: 没错，
2: 这跟工业化跟手做没关系。所以我觉得核心是人有没有通过。无论是物品也好，还是我们说的虚拟的什么 PPT 啊、海报啊等等，任何一样产品也好，它是需要从中感受到自我的被尊重。被尊重了，你古法手作也好，古法传承也好，人工智能也好，都好。如果不被尊重，什么古法手作就变成了作坊。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人是从我们被交付的产品当中感受到了自我价值的尊重与否。
0: 这个其实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说 AI 客服好像是一个道理。这个过程当中 AI 客服既可能给你提供功能上的这种服务，也有刚才徐冉提到的这个尊重感，对吧？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它是 AI 客服可以提供给你一些帮助，人类客服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温度，但是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企业使用 AI 客服也好，还是用人类客服也好，这个尊重感你不能从这两者当中任何一方把它剥夺去，对吧？
2: 就是还是要看企业是不是真的想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吧。
0: 是，好，我们也谢谢王鹏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2: 谢谢。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

0: 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昨日新闻重现，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2: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开学季，深圳的校服上了热搜。深圳是全市统一校服款式的，不同生产厂家如何保证生产的校服的颜色面料都一致呢？今年8月，深圳出台了一个关于校服颜色的团体标准，那就是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为校服颜色建立可量化可验证的技术指标体系。这个标准明确了校服颜色的精确色号，同时要求白色面料防透视指数大于等于 93.0， 自然光下不透。不少媒体在报道当中都提到了这个对于白色面料防透指数的要求。那么大于等于 93.0 这个标准是高是低呢？这一指数越高，意味着面料的质量就越好吗？防透指数的高低是否影响衣物的透气性呢？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我们来听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纺织材料系教学系主任杨玉球教授的介绍。
13: 93.0这个防透视的硬性指数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呢？防透视的指数越高，就代表着面料的品质越好吗？
14: 防透视的这个93，这个数值是很普通的。应该说，我们的普通的衣服如果外穿出去的话，如果你不是强调这种什么轻薄型的比较透的衣服，常规的衣服我们都是很容易满足这个93的。应该说，我们一件 T 恤出去的话，我估计我们都达到90或者95了，它只是取了个中间值而已。关于测试的方法呢，它一般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对比色，两块面料的对比颜色以后呢，我们看看里面的那个物品的，包括它的颜色，对外面这块遮蔽的来说，它可以感知到里面的明度啊，或它颜色度啊，它什么状态，有目测的方式，也有一些设备的方式。 防透视的指数的话，它跟品质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只是一个透过率的问题。这个透过率还只是指比如说光

0: 啊，或者是它的颜色。
1: 如果说这个校服，尤其是我们夏天的校服，穿起来还是感觉比较透的话，那有没有提高防透率的一些方法呢？
0: 我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加一件背心就好。它即使有这个标准测试方法，那跟我们人穿着的状态不一样，会有很大的区别。那比如说，你外面是白衬衫，如果你里面穿的是红色的或者黑色的，而且很贴近呢，那就很容易能够感知到里面的形状和它的色彩。是正常情况下，如果你同样是这块面料，一点都没有改变，但是你里面的话穿的是肉色的，那它就是感觉不出来的。实在是想在面料上用一些技术手段啊，比如说我们把密度做大，更厚实一点。之外的话，还有一些散色的这个原料放进去，包括一些外观处理、涂层之类的，这些都太过于复杂。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学生来说，我建议就是棉占一部分，然后用涤纶或者用尼龙加进去的这种面料，就常规的机织物一上一下的平纹做的就很好，它又耐磨又便宜，穿过一两年以后长大了，就是衣服就可以淘汰掉了，不用去加什么特别的技术手段。
1: 如果一件衣服的防透指数高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透气性会有所下降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呢？
0: 我们的纺织业到现在这个状态的话，衣服基本上都是做得很适中的，哪怕你是买的十几二十块钱的这种 T 恤啦、衬衫啦，都不闷热，也不是那种说很透明的。

0: 色有一块颜色的话，影响它的外观。你只要不做到这一点，就是非常初级的这个要求就够了。它是要是一般面料都能达到，但是呢，你也不能做的不正规。
1: 在面料和成分方面呢，中小学生校服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喜欢刷短剧的朋友，不知道您最觉得怎么还长这样，再多刷几部，五官神态甚至笑起来的弧度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从出手启动了专项整治，那平台的新规能不能让 AI 短剧的主角们真正的长出新的辨识度，

选举，从目前的选情来看呢，对于这个执政的这个主流政党来说呢，尤其不乐观。如果考虑到啊，在对俄关系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应该说采取的是一种更平衡啊、更理智的这样一个立场。

0: 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期间呢，双方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哈，中埃双方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源
1: 交三州的交汇地这个区位优势，以及跟世界各国的贸易协定的关税优势，埃及的产品出口欧洲是零关税，出口北非是零关税，出口非洲是零关税，出口中东是零关税，包括今年2026年5月开始，埃及的产品出口中国也是零关税。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有一个中埃的非常标志性的项目，叫中埃泰达经贸合作区。如今已经有200多家大型的生产企业在埃及落地，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企业。
2: 虽然说埃及96%的国土都是沙漠，但是呢，在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那里长出了一片中埃合作的新绿洲。我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一下。
3: 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合作性项目，而我身边的张总呢，就是这个园区的招商总监。张总
4: 你好。
3: 他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合作区从无到有的全部历程。
4: 我们现在所在的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好，下面那我就带您去参观一下企业。
3: 好的好的。穿戴整齐了。
4: 你看，这个就是西电 EGMAC 公司，它是比较早进入到埃及的企业，也是跟园区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一家企业。它主要是生产高低压电器的设备，现在也是带动了埃及的这个高低压电器设备技术的升级和成长。
3: 我也注意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这边在作业的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化的员工。
4: 是的，西电 EGMAC 呢，它的本土化率现在已经做到超过了96%。哎，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不光是把设备和技术引进到埃及，也是把这个埃及工人进行了这种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这个发展。语言通了，技术通了，人心也通了。
5: 我不认为我们公司是一家公司，我认为是它是一个家，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品牌。
6: 不过他工资很好的，
3: 工资很好。
6: 这个是好多钱花，我干净，我很满意。
3: 我也了解到说许多企业入驻咱园区看中的更多是这个区域枢纽的出口便利和税收政策，是不是？
4: 是的，埃及它这个经济特区属于投资鼓励 A 类区域，是在企业经营之后7年内按照投资50%的这个比例给企业所得税进行相应的减免的这个政策。它主要洗碗机辐射的是埃及以外其他的这个国别和市场，然后它的出口比例已经达到70%左右。
7: Yeah, it's too much experience I have ever get, especially in different field of the manufacturing.
3: 10多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飞沙走石，而今这里有路、有厂、有技术、有上万人的生计。从戈壁到新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走出了一条中埃共赢的合作之路。
0: 刚才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硬实力。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
2: 所以说不只是有我们的中国企业，还有中国产品出口到埃及，在中国也有很多来自埃及的好东西。刚刚我就注意到桌上这盘橙子了，这是来自埃及的橙子吗？
8: 是的，我这次主要是带了埃及的橙子，不仅因为它特别甜，因为它是零关税实施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埃及好物啊。因为埃及是一个热带地区，所以这个阳光给的特别足，就是为我们这个橙子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
2: 环境。
8: 对了，所以你看，在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甘蔗不能两头甜”？
2: 对，
8: 我们的橙子两头甜啊，因为中国你看这特别大的市场，对很多埃及的中小企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会。
2: 所以这个就实现了一颗橙子两头甜，一边鼓了荷包，一边甜蜜了舌尖。
8: 没错，
0: 让一个橙子既享受埃及的阳光，又享受中国的雨露。所以叶教授，你看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橙子就体现了我们中埃经贸往来的发展变化？
9: 农产品进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它绝不会是个终点。我们为什么要在埃及建立大量的工业园区，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要实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在这个埃及的落户对接，原因就在于

0: 双边关系真正的提质升级是要在贸易结构上进行全面改善。小尼说要把10000个中国企业带到埃及，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小目标。你的第二个小目标其实是可以把更多的中埃合资企业带到中东市场，带到非洲市场。
1: 所以说从一颗橙子的甜蜜双赢再到人工智能啊，中埃经贸都正在书写新的篇章。中埃同属文明古国，但烟火寻常里总有些让你意想不到。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互鉴节目的传统板块了，叫做是真的吗？让我们两位来自埃及的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哈。首先请听题，埃及没有四季是真的吗？
2: 其实是有四季的，但是我们的四季被合并同类项了啊，就是我们有夏季和冬季。冬天的话就是非常舒服了，大概是15度左右。
1: 你管这叫冬天吗？15度，零上15度
2: 是零上十五度。
3: 我们这算是秋天。
4: 所以模仿一下广泉，没有四季，只有两季。你看就是旺季，不看就是淡季。就是不管是在风里、雨里，还是节目里，埃及永远欢迎你。
1: 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埃及人的手是他们的第二张嘴，是真的。
2: 这就有意思了。
4: 这个好玩。其实你看，因为语言会骗人的，
2: 对。
4: 但是埃及人的手势不会骗人的。我们给大家 demo 一下，
2: 来。
4: 倪总，这个项目就靠您了，我这投了几百万了，就你得帮帮我。
5: 哎，那也哈比。
1: 我帮你盯着啊，
2: 差不多，有点接近，90%接近吧。
3: 包在我身上，
2: 对，
4: 这个是最准确的，
2: 真的
1: 包在我眼底下。
4: 对，
3: 那为什么是包在这里？
4: 是这样的，因为啊，你上面不是一般说这个，哎呀，你根本没有把这事儿放在你眼里。
2: 对，
4: 他这个意思，我已经放在我眼里了，一直在我眼前。
2: 就是你的事儿在我眼里，或者你在我眼里。
3: 最重要的事儿放在这里。
2: 对了，对了。
3: 下一题是：埃及据说人人都是社牛，是真的吗？
4: 埃及人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能交朋友的机会。
2: 对，
4: 你看你刚从抵达埃及，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在欢迎来到北京国际机场，对吧？埃及的开罗国际机场，你刚到了，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牌子，说的埃及因为您的到来而被照亮，或者你的到来照亮了整个埃及。在埃及真的没有社恐，只有社牛。
3: 感受到
1: 当每个游客一进入埃及的时候，就感觉每个埃及人在跟他说你在我的
2: 是的。
1: 所以我今天也得到了一个关于埃及人热情的冷知识，
2: 是
1: 就是埃及没有
4: 谢，
1: 人人都是艺高人胆大啊。那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啊，气候很行，手势很灵，人人社牛，非常热情。
2: 对，
1: 原来我们埃及有这么多妙不可言的好光景。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
3: 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习主席的脚步打卡了大埃及博物馆，我们一块儿看一下。
6: 我身后就是大埃及博物馆了。今天互鉴前方小分队也专门来到了这座文明的殿堂。再过2个月，大埃及博物馆就迎来开馆1周年。我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埃及中文导游阿巴斯。
7: 老板，你好。
6: 你好，你好，
7: 欢迎到埃及。
6: 谢谢。
7: 请。今天我带你过去看看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文物。
6: 好，
7: 走。
6: 每一个刚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眼前这个巨型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所震撼哦。
7: 是的。这是著名的拉姆西斯二世，埃及历史上最有名的国王。他是整块石头有3000多年的历史，高11米，重量超过80多吨。问题是他是整块石头，古埃及人怎么做到的？这么大的石头怎么雕刻的这么精美呢？确实很震撼。
6: 是的，就是博物馆的精华所在啊，图坦卡蒙展区。我每次来到这儿都是人山人海。
7: 是的，因为大博物馆的最有名的文物就是黄金面具，这是著名的图坦卡蒙国王，他是9岁上台，19岁就死了。我们在他的坟墓里面找到了超过5000多件文物，这个面具它是纯金的，它的重量超过10多公斤。它不单独在记录当年的国王的样子，它记录的是国王下一辈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想告诉我们，以后我们面对下一辈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稳定，带来这么可爱的笑脸。那么多的外国人，那么多的来自不同的国家， 就是站在面具，为了跟他面对面谈，这是

0: 黄金宝座。古埃及的艺术家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你可以看到一对夫妻，国王和王后，这王后都是手里拿了一个精油，然后准备把这个精油抹一抹在国王的身上。然后也可以看到上面一个太阳，在古埃及文化里面，这个光线啊就代表光明。他们这么放松，这么和平，就是在光明下、照顾下，活得这么精彩，活得这么开心。
1: 中国人看古埃及文明会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因为古埃及和中国都是大河滋养的农耕文明。
0: 是的，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它的基础上面就是在道德一个基础。要互相尊重，要想尊重自己，然后尊重别人。学了中文之后，它改变我很多，不是让你了解对方而已，它会让你重新认识你真实的自己。

0: 我看大埃及博物馆真的是馆藏太丰富了啊，黄金面具、这个太阳船，还有法老战车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文明的珍宝。而且博物馆本身其实就是中埃文明互鉴的产物。
1: 是的，
2: 虽然我没有去过埃及，但是我知道身边的很多朋友在家门口看到了古埃及文物。因为去年的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1: 是的，
2: 而且说是一票难求，有277万人次去看。
1: 是的，我平时在上海，我有发言权。我当时预定的时候是提前一个月订的下个月的票，到了之后呢人山人海，就是在里面的这个文物在这里，但是它前面隔了3层人在看，所以我还得先巴拉巴拉先到前面我才能看得到，所以非常的火。
2: 中埃考古合作方面其实有很多亮眼的成果。
3: 没错，其实还有萨卡拉入选了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为我们当时挖掘了很多的这些，应该有几百个文物吧，啊，里面还有最有名的叶教授，也真的应该叫什么绿莲观。一些中国的科学家来到埃及，然后对这些文物进行了这种扫描啊、数字化，包括研究。我觉得中埃两国相互借鉴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
2: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埃及的古文物，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埃及的特产可以让我们先一睹为快。
1: 我专门从埃及空运了一个缩草纸。
0: 哦，真的是空运的吗？
1: 是是是，
0: 手感还是比较厚的。
1: 这个是图坦卡蒙。
3: 是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去找这个纸缩草，把它的那个外壳给削掉，然后就是挑它里面的那个叫它，锁芯。这个心，然后就把它切成那种非常薄的那种一片一片的，然后这个不是很明显，广泉里面手里的那个特别明显，你会发现，就是一条横的，一条竖的
0: 经纬线。
3: 对了，它是这样的，
0: 编织
3: 一层横着放，一层是竖着放。
0: 对，
3: 然后这样就是把它那种交叉叠放，
4: 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么中国人发明的纸，是需要用纸浆来制造的，这是一个化学工业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谈论的是纸，那么纸的故乡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类似于纸的书写载体，那么它的载体就是来自于埃及。而且纸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和在整个西方语言世界中的这个词根 paper 也是来自于埃及的。有意思的事情是，缩草纸之所以后来不被使用了，就是因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纸带到了地中海。缩草纸和中国的纸虽然不是同一种东西，但它有都是文明最重要的载体。
0: 对，不管是这个压草片还是打纸浆，都是文明之光，
1: 是
0: 都是想把文明更好的传承下的秘方。
4: 那这次通过这个习主席的访问，我们看到中埃两国的文明互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主席专门去了大埃及博物馆，那么两个古老的文明，那么在这一刻其实是有了更深刻的交汇的。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埃合作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太需要双方的互惠合作能够构成国家间互动的动力，而不是复合博弈、零和博弈、战略互损这些所谓脱钩断链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世界，倡导中埃的文明互鉴和经贸合作，它所产生的这种御寒是远远超过中埃双边关系本身的。
0: 这也是文明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生动的注脚。自建交以来，中埃保持深厚友谊，始终航向

0: 不变，动力不减。
1: 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为新时代中埃关系注入强劲动力，相信未来两大文明古国定能携手前行，越来越好。
0: 感谢各位嘉宾做客互鉴，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秋意渐起，中国人的餐桌也悄然换上了应季的滋味。人们在这个时节的食欲总比盛夏时来得更扎实一些，而在最近大热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也一再提起好好吃饭这个朴素却动人的概念。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或许就是不论日子多忙，只要有一顿踏实的好饭，那就是最好的治愈。而一顿好饭里又怎么能没有下饭菜呢？它们往往不像大鱼大肉那般豪放，也不像青菜豆腐那样婉约，却总是咸鲜适口，挑动味蕾，能把一碗朴素的白米饭化为神奇。从乌江岸边的涪陵榨菜，到渤海之滨的大连咸鱼，从岭南侨乡的江门腊味，到千年古城的潮州卤鹅，一碟碟下饭菜既承载了寻常人家的三餐四季，也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典型味道。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下饭的小城，在一蔬一饭的朴素滋味里，品味他们的烟火底色与生活智慧。如果要推举一种国民级别的下饭菜，相信很多人会把宝贵的一票投给涪陵榨菜。这种原产于中国西南的小小榨菜，从近代以来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而且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它甚至和欧洲酸黄瓜、德国甜酸甘蓝一起被并称为世界三大名腌菜。涪陵榨菜的原产地是重庆涪陵，这是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一座小城。而榨菜的诞生则源于一次偶然，那是1898年冬末，涪陵的青菜头迎来丰收，却让定居在此地的一位名叫邱寿安的商人犯了愁。为了防止蔬菜腐烂，他最终借鉴了腌制大头菜的方法，又在其上增加了木箱压榨青菜头的关键步骤，以此逼出菜里多余的水分来延长保质期，最终形成了一种三腌三榨的特殊工艺，也成就了涪陵榨菜响当当的名头。这种三腌三榨的工艺究竟有何神奇之处？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跟随一位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道下饭菜的诞生过程。
1: 立春前的十几天里，长江与乌江交汇处，青山绿水，绿意盎然，漫山遍野都可以见到一种绿色的植物。在涪陵传承了一个多世纪的手工榨菜，就是由它加工而成。这就是涪陵人用来腌制手工榨菜的主要食材——青菜头。要想制作出好的榨菜，就要从如何选择青菜头开始。在立春前的15天，砍收的重约3-5两的青菜头是最适合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生活在长江地区的涪陵人在这个时候忙碌了起来，农耕者们要抓紧时间，赶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收获他们辛苦劳作了半年的成果。这个位于长江边的小院叫万家院子。每年春节来临之前， 都会见到这么一个熟悉的背影，正在制作着传统手工榨菜。他叫万少碧。万少碧的父母亲都是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好手，现在万少碧也成为了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万少碧制作手工榨菜的方法不仅仅传承了风脱水全形榨菜制作技艺的腌制方法，也加入了母亲多年来制作榨菜的经验。将新鲜的青菜头手工切丝切片后，风量脱水进行腌制，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味。涪陵手工榨菜制作技艺，制作的精髓就是三腌三榨。一腌一榨，是指将新鲜的青菜头穿起来后晾晒风脱水。二腌二榨，是指将第一次风脱水完的青菜头，利用工具进行再次压榨脱水。三腌三榨是将前两道工序完成以后再次进行压榨。传统风脱水全形榨菜的腌制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变革。第一次的变革是把在屋檐和树枝上晾晒的传统改在长江边的河滩地，用搭菜架的方法来风晾脱水。长江枯水季节的时候，涪陵人在江边的河滩地就开始搭架晾晒青菜头。把筛选好的青菜头用竹篾丝将它们穿起来搭在菜架上。涪陵这个地方在春天来临之际通常是雨水少阳光少，但恰恰是这个时节的江风正好有利于青菜头的风干。

串剥后的青菜头上架后，要经过长江河谷的江风徐徐地吹干。15天之后，青菜头下架，然后再进行腌制。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也严格遵循着风脱水的方法。晾在簸箕里的榨菜丝和榨菜片是不能沾露水的，白天端出来，夜里又得端进去，反复这样的晾晒，直到风干以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万绍碧完成了前几道工序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将会变得更为仔细。万绍碧来到他熟悉的菜市场，精心挑选着那些五颜六色、香气扑鼻的香料。最终做成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口味的好坏就取决于这一道工序配料。看似简单的配料工作，却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配料的精细与否，直接影响到榨菜最后的口感。在配料的过程中，香精料的种类有20多种，山奈、八角、五香等等，而在这其中，辣椒和花椒的选择是最为讲究的。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它的独特风味就来自于这一步。将2斤条放入铁锅，用小火焙干，然后将焙干后的干辣椒倒入石臼中，用力捣成干辣椒面儿。最后将辣椒粉与花椒、20多种香料粉、食盐搅拌在一起备用。这时配料的全部过程就算完成了。接下来万绍碧就要开始拌料了。他把精心搭配好的配料均匀地撒在2次晾晒后的榨菜丝上。拌料的过程是用2块大木板反复地将榨菜丝抛向空中，在这个过程中，菜丝和配料充分地混合均匀。和配料混合均匀之后，就会进入到下一道工序入坛。全行风脱水榨菜在完成装坛后，就要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封坛。封坛是先将白水泥搅拌好后，对陶坛的坛

0: 口进行完全密封，这样才能使榨菜在坛内充分发酵，保持住它的香味和脆度。这一道工序的关键是用竹签在刚密封好的陶坛上扎一个小洞，这样才能够释放出发酵后所产生的气体，以避免陶坛的破裂。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让涪陵手工风脱水榨菜技艺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在忙碌的生活中，人们可以放慢脚步，花一点时间了解过往的历史。跟随着涪陵手工风脱水榨菜技艺的传承人，去慢慢品味那手工榨菜的味道。这个味道是岁月所承载的酸甜苦辣，是长江的江风带来的阵阵菜香。
1: 品味过涪陵榨菜的咸鲜脆爽，我们的味蕾似乎刚刚被唤醒，而中国之大，下饭的味道当然远不止这一种。同样是下饭二字，到了别处又会生出怎样截然不同的味道？从巴渝到海滨，从岭南到川西，这些地方的人们在制作下饭菜的领域又有着怎样独门的看家本领？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中国酿造》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我们旅途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被黄海和渤海环抱的半岛城市大连。这里的渔民世代与风浪为伴，在千百年的传承中，他们熟练掌握了如何将盐、风和时间这三种要素与海中的渔获完美结合的方法。刚出水的鲜鱼在海风中慢慢地脱去水分，在粗盐的浸润中锁住鲜香，最终变成一种咸香紧实、耐存耐放的滋味，它就是大连咸鱼干。它曾是渔民出海时赖以生存的口粮，也是远行游子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那么海风与粗盐究竟施展了什么魔法，能让一条鱼脱胎换骨？这道让几代海边人念念不忘的下饭菜，最地道的吃法又是什么？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栏目，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7: 每年秋风起，趁天气干爽，王连珍都会晒一些咸鱼干，除了自己食用，还要寄给远在南方工作的弟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渔民，生在海边，长在海边，海的味道潜藏在他们生命之中，而咸鱼干是他和弟弟共同的儿时味道记忆。几十年过去，这口老味道始终不变，关于大海的记忆，关于咸鱼饼子的味道，更是他们一辈子的心头好。味道调查员找到王连珍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制作咸鱼干。这制作咸鱼干会有哪些门道呢？
8: 这是在干嘛呢？
9: 腌上腌鱼。
8: 哦，直接撒盐了是吗？
9: 对。
8: 行，我能做点什么吗？
9: 撒盐。
8: 跟你一起撒盐。
9: 哎，
8: 好嘞，我先把围裙带上。咱们是这个就是腌鱼的盐是吗？
9: 腌鱼盐，
8: 直接把它撒上去。我看您是，我直接这么抓。
9: 啊，对，
8: 好嘞，
9: 这样撒，哎，
8: 直接这么撒上去。
9: 对对。
7: 腌制咸鱼看似简单，但听了王大姐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其中的说道真不少。处理好的新鲜白鳝鱼要用海水清洗，即便是清水，最好也要加入少许食盐，这样才能尽量保留白鳝鱼本身的鲜味，也不容易变质。腌制时则要选择大力的食用粗盐，因为相比细盐，粗盐吸收较慢，这样既能保证鱼肉风味，又不至于使盐的摄入量过大。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提倡清淡少盐、注重饮食健康的年代，这样的腌制手法也能符合当今绝大多数人对于健康饮食的基本的需求。 王大姐采用这个自己设计制作的工具来晾晒鱼干，加工好的咸鱼用通风性好的纱网罩起来，防止飞虫污染。另外，咸鱼下面还可以晾晒一些萝卜干，一举两得。接下来，咸鱼干的制作就交给时间和风了。风干脱水后的咸鱼干散发出一种咸香的气味，保存住了海鱼的营养和味道。但是这咸鱼干该怎么吃才是最地道的大连家乡味呢？以前捕鱼为生的渔民会连续好几天在大海上作业，捞上来的鲜鱼就直接在渔船上晾晒成鱼干，以方便保存和食用。而在海船上吃饭，重要的就是省事方便，就地取材的咸鱼干配上耐饥顶饱的玉米面饼子，就成了许多渔民海上餐食的首选。今天王大姐要烹制的就是这道当地人最爱的咸鱼饼子。咸鱼干的制作需要时间的打磨，但是咸鱼饼子的制作方法却出乎意料的简单。咸鱼干洗净切断，不需要再加任何其他调料，只等上蒸锅就可以了。接下来就该制作这道美食至关重要的另外一半了，就是玉米面饼子。
10: 这个就是咱们是纯玉米面吧？
11: 对。
10: 哎，用热水过啊？
11: 嗯。
10: 咱们这个水的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11: 弄那个温水烫一半，烫一半完剩下弄凉水。
10: 哦，是先热水烫一半，
11: 对，
10: 然后再是凉水。哎，我闻这个玉米的香味其实已经上来了。哎，很香呀，
11: 已经。
10: 那咱们开始啊！
11: 开始，
10: 迫不及待。
11: 你跟我一样，你坐这儿。
7: 和好的玉米面在手里团成圆球形，再用手拍几下，此时全部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手上，往前一推，玉米面饼子就顺势稳稳地贴在了烧热的锅边上。一口柴火大锅，原始而粗放，锅的中间放上地瓜和咸香的鱼干，锅边再贴上一圈散发着清香的玉米面饼子。甜味、鲜味、香味，每一种食材特有的气味在锅中交融，这种混合的味道在水蒸气的升腾中不断彼此渗透，彼此交融，将单纯的味道变为复杂，将单一的口感变为丰富。
8: 哎呀，终于开锅啦！我看看哈，我闻着这个味儿，我就觉得特别的想吃。哇，你看这颜色，这个就是纯玉米做的饼哈，
11: 玉米面。
8: 很香，它有一种那种玉米本身的那种醇香的味道。咱们直接就是就着这个饼子吃鱼是吗？
11: 对。
8: 我看看这个肉哈，尝一下味道哈。
11: 味道，
8: 就一口这个，
11: 哎，可香了。
8: 嗯，一开始刚吃这个鱼的时候，感觉还有点咸。
11: 哎，对。
8: 因为它是晒到了这种七分干嘛，里边还是有一点点它那个汁水保留着的，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再最后加上一口这个饼子。
11: 饼子。
8: 完美，
11: 完美，
8: 再来一个。
11: 嗯，
7: 咬上一口一面微微焦黄的玉米面饼子，嘴里满满是玉米面粗糙的口感和香甜的味道，再就一口充满着韧性与嚼劲的咸鱼干，玉米面的清香与鱼干的咸香在口中相互柔和，带给人扎扎实实。

0: 时的满足感。咸鱼饼子虽然用料普通，但却是朴实的渔民们最爱的家常菜之一。它在渔民的劳作和生活中诞生，也在一代代渔民的日常餐食中延续。当海风吹过面庞，都会让人回想起关于家乡那片大海的味道。也许家的味道是长久存于我们记忆深处的思念，每次想家的时候，通常都会第一时间想起一种味道，一道菜肴，无需复杂，却让人牵肠挂肚。
1: 尝过了海风中的咸鲜，我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来到岭南侨乡江门。这里的人们对于下饭的理解又多了一层甘甜，当地最好的下饭菜莫过于这里出产的辣味儿。其实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制作腊肠、腊肉等辣味的传统，为什么江门的广式辣味可以脱颖而出呢？我想关键原因恐怕就在于广式辣味对猪肉有着精准拿捏，肥肉要晶莹剔透，瘦肉要红润紧实，而且除了一般的配料外，还要加入大量蔗糖，这样才能保证入口时甜味先行，咸味随后，油脂在舌尖化开，裹住每一粒米饭。那么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在百余年前走出了一条与川式、湘式截然不同的辣味之路呢？在那一串串色泽红亮的腊肠背后，又藏着怎样代代相传的配料心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当地人的厨房，去看看这一口咸甜背后的故事。
2: 江门的老味道不仅有陈皮的甘苦，还有辣味的咸甜。在中国各地辣味自成一派，如川式辣味在调味时需要加入花椒和辣椒，还需燃烧柏木熏烤后晾晒。而广式辣味咸式鸡味还需加入白酒去腥，大量蔗糖让广式辣味立刻俘获了大批嗜甜的食客。广东有句俗语，秋风起，食辣味。11月的清晨，天气难得微凉，是制作辣味的好时机。李玉一早来到了菜市场挑选猪肉，孙子李杰文从小喜欢吃辣味，每年这个时候李玉都会亲手制作一些。相传在上古时，华夏先民把农历12月的合计叫做腊，因此12月又叫腊月。而冬天以盐渍经风干或熏干的肉类则称作腊肉。江门江海区的李月镇是广东省有名的腊味之乡。李月人何时开始制作腊味，史籍中并没有记载。老人回忆，清朝光绪年间，当地便有许多人制作腊味。到了清末及民国时期，李月人就已经开设腊味连锁店。随着江门地区人口迁移，腊味也远销海外。李玉今天准备制作两种辣味，腊肉和腊肠，这也是广式辣味最常见的两种形式。年轻时在辣味厂工作的经历，让李玉对于用料的配比有着严格的把控。腊肉的制作并不复杂，新鲜的五花肉加入盐、糖、白酒和酱油，混合揉搓即可。腊肠的调味与腊肉稍有区别，无需加入酱油调色， 但制作过程却更加复杂。

0: 这种薄如蝉翼、格外坚韧的肠衣，取自剔除脂肪晒干的猪小肠。相比于人工合成的蛋白肠衣，李悦人更偏爱传统天然、造价更高的猪小肠。家庭手工灌制腊肠，需先将瘦肉绞碎，然后与切成小块的肥肉混合，再加入提前调制好的调味料，往特制的漏斗中填肉馅儿。反复挤压，一根腊肠就灌制完成了。灌制好的腊肠用特制的钉板戳刺肠身，防止猪肉脱水后胀破肠衣，再用水草绳分隔成合适的长度。至此，李玉的腊肉和腊肠才完成一半，剩下的工作要交给时间和天气。李玉期待着晴朗凉爽的好天气，也期待着与孙子一起分享的时刻。经过十多天的日晒和干燥，腊肉和腊肠表面已经脱水变硬。切开腊肠，鲜红透亮，动物油脂被驯化的醇厚清甜。李杰文要到学校上晚自习，祖孙俩说好了要一起吃晚饭。对于广东人来说，腊味最常见的吃法就是与米饭一起蒸煮。孙子性格内向，不善言辞，饭桌上的气氛并不活跃。少年不知愁滋味，是源于对外界的未知。或许当他踏出家门独自探索世界时，才会恍然想起这相对无言的晚餐和爷爷亲手制作的家乡腊味。无论是家庭制作还是工厂制作，腊味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那句秋风起，食腊味传递的温暖，将跨越时节和山川，把家的味道送到每一个心怀故乡的人身边。
1: 从腊味的咸甜醇厚中回过神来，我们继续向东，走进粤东的千年古城潮州。这里出产一种可以完美搭配米饭的美味，卤鹅。如果前面几种下饭菜走的都是脱水风干的路线，那么潮州卤鹅则完全是另一条路子。它靠的不是去掉什么，而是给予什么。一口大锅之中，十几种香料在热汤中翻滚交融，彼此成全，然后将一只大鹅层层包裹，让滋味从皮到骨，从外到里慢慢地渗透。看似繁复的工艺里，包含着人们对入味近乎偏执的追求。也正是有了这种执着，最终形成了卤鹅咸鲜回甘的独特风味。那么千百年来的潮州人究竟是如何坚守这样的工艺和味道的？在一只卤鹅身上又究竟承载着这座城市怎样的待客之道？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潮州去一探究竟吧。
2: 潮州幸福感总是与食物相伴而生。清晨的菜市场里，阿婆

0: 出自己种的小菜，肉贩麻利地拆分着新鲜的猪肉和海鲜。而走出菜市场，转过街角，一阵醇厚的卤香扑鼻而来，油光锃亮的卤鹅便是这座城市最平实也最动人的滋味。
1: 潮州的街头巷尾，一阵阵醇厚香气总会随风飘来，因为每隔几步啊，就会看到一家这样的卤鹅店铺。看，刚出锅的卤鹅就这么挂在明档前，微微晃动，油光锃亮的，很有食欲。
0: 我们走进被誉为卤鹅之乡的灵溪镇，这里走出了潮州最负盛名的溪口卤鹅。溪口是灵溪镇下辖的一个片区，始建于宋末，这里生活着20000多人，以刘姓为主。卤鹅制作技艺在溪口传承了700多年。清代时，刘氏祖先大胆突破传统卤鹅五香八角的配方，将溪口特产白糖大量的用于卤汤之中，并佐以南姜、红蒜头去腻增香，形成独特的甜香型风味。这一创新举措打破了潮汕卤味一贯的咸香特色。
1: 现在锅温已经差不多了，就该放这些香料了。
2: 对对对对，
1: 我们看看有哪些。这是花椒，
2: 对，
1: 草果是吧，
2: 八角，
1: 八角，
2: 桂皮，
1: 桂皮。
2: 配方我们是按照主虎和蹄，主六和六蹄六，像这种就是主六，起到一个卤水的一个基调，然后虎六就是来辅助这个主六。
0: 溪口卤鹅由18味料卤制而成，但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叠加。主料入锅后，刘会长徒手翻炒，他坚信掌心感知的温度比任何仪表都精准。当空气中的香味浓至饱满，香料表面微微泛出焦黄，他立刻起锅，将炒好的香料装袋备用。
2: 又看。
0: 接着是炒糖色，随着温度的升高，锅中泛起的大泡逐渐变成绵密的小碎泡，最后沉淀为醇厚的枣红色时，糖色就炒好了。随即刘会长向锅中加入提前熬好的高汤，这是用3年以上的石头鹅小火慢调而成。高汤煮沸后，便开始逐一加入刚炒好的料包以及其他辅料。
1: 我看这边是有新鲜的调味料哈，这些是一会儿都要放到锅里面吗？
2: 对。
1: 这个叶子是什么呢？
2: 这个叶子就是南姜，这个是我们潮州先祖从南洋引过来。这个南姜，这个是很霸气。嗯。南姜一下，所有的杂味都被它掩盖掉。潮州卤鹅，这个南姜是灵魂。
0: 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在红蒜头、青蒜等提味增香和去腥为主的香料入锅后，卤汤才算真正完成。即便不算慢调高汤的时间，这锅卤汤也足足花了4个多小时。刘会长小心地把当天宰杀的大鹅放入锅中。潮州卤鹅采用180天大小的石头鹅来制作，每只鹅的重量都在20斤左右。
2: 这个卤鹅是3分卤7分泡，30分钟丢一下，让这个鹅腹内的那个汤让它流出来，重新放下去的时候，就是让外面的这个卤香再重新流进去。

0: 腐，直到卤水一层一层地渗透鹅肉的每一丝纤维。天色渐暗，一只凝聚了匠心与技艺的卤鹅才算制作完成。
1: 经过了2个小时的等待呢，这只卤鹅终于是烹饪完成。

鹅从不缺席，从选鹅开始就极尽挑剔，再配上那一套卤鹅的功夫，潮州人对卤鹅的这份讲究早就不只停留在逢年过节。平常日子里，一只鹅从额头到

通过真空锁鲜技术，把卤鹅的保质期从3天延长至1个月，极大拓展了潮州卤鹅的销售市场。正是每个环节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才会

北门外有陈麻婆者，善制豆腐，连调和物料工资一并加入豆腐价内，每晚售前八文，其牌号人多不知，但言陈麻婆。

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要讲规矩的话，你平时就不该跟我讲那些话。
1: 凌问指的是什么，易君年心里清楚，他这么一说，他下面的话倒被他拦住了。
0: 临近黄昏，夕阳照在石板路上，后街这一段却热闹起来，因为有条直向北通外面的大马路，两三家小店铺，墙上写着些酱油、木柴和火水，还有一家小店专门卖香烟米酒。林问想不出火水到底是什么，直到看见有人在店铺里面点了一盏煤油灯。两三个小孩在取盐跑，手里抓着线头，线的另一头飘着个小纸药，小纸药飞不高，在渠岸边的微风中飘荡。直巷口一只小桌，桌上放着铅筒、笔墨和砚台，桌子围着一圈看不清颜色的绸布，绸布上写着直言无讳，周围画着些摇像挂符。桌后凳子上坐个老头，戴着副铜框水晶墨镜。老头忽然大声说话，
2: 听口音，两位不是本地人。
0: 他能听见我们说话？林问有些惊讶，望着易君年。
2: 你们远远说了一路。
0: 老头向前推了推铅筒。
2: 两位还没成婚吧？倒不如求一根黄大仙灵签，看一看姻缘命数。他听不见。
0: 易君年说。林问转身要离开，易君年却拿起铅筒晃了几下，又把铅筒伸到林问面前说，
1: 入乡随俗。
0: 林问拿了一根递给易君年，是第73钱。
2: 三春桃李本无言，苦悲残阳鸟雀喧。
0: 老头拿起笔，边说边把签诗写在纸上，写完递给易君年。
2: 桃李无言，残阳苦悲，鸟雀喧扰，不知这根签上两位求问何事？
1: 这是下签了吧？
0: 易君年笑着说，
2: 那也要看所问何事，问者何人。如果问姻缘，从签上看还需另待时。
0: 我要问一个人。林问忽然说，
2: 是哪一位？
0: 我想问他去了哪里。
2: 他是你什么人？你有多久没见他了？他是从哪里走失的？
0: 老头一连问了三个问题。是一个亲人，三年前他不见了。
2: 在哪里不见的？
0: 老头见林问不肯说，便又道，
2: 从签上看，你要找他倒是打扰了他，也许过一段时候他自己就出来了。
0: 他就在这里不见的。林问把心一横，对算命老头说，三年前天官里后街出过一件命案，有人被警察用枪打死了，老先生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啊？老头抬头望着林问，夕阳照在墨绿色的眼镜片上，反射出的光芒闪烁不定。他慢悠悠地说道，
1: 看来老先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0: 易君年截断了他的话，
2: 我一个算命的老头，半个瞎子，能见过多少世面？风过而罢了。

0: 高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二十六集，
5: 从1927年开始，蒋介石决心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不得放走一个。经过7年的调兵遣将，国民党军终于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撤离了红色根据地。占领瑞金的国民党军给蒋介石送来拍摄的影片，他很认真地观看了，他很想看看毛泽东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只看见一间普通的农家房子，房内窗前有一张粗木桌，桌上有一盏农家油灯。1934年11月20日，蒋介石从南昌飞到南京。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正走在通往湘南道线的路上。如果蒋介石的座机稍微向西偏一点儿，他就可以看见在已经收割完毕的稻田边走着怎样一支庞大的队伍。6天之后，蒋介石收到何键关于湘江布防的电报，电报显示出大战前夕战场上常常会出现的某些混乱，也显示出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在抢占湘江渡口时不顾一切的行动给国民党军造成的错觉。匪众数在10万以上，故我一旅或一师动辄与匪2-3万接触，为非匪之主力则其数十众，为系匪之主力则他窜或又发现大股，不综合各方面之情况，颇难为确实之判断。发现当面的红军有2-3万人，说不是主力吧，人数实在很多，说是主力吧，瞬间就没了踪影，然后又在其他地方发现人数更庞大的一股。作为总指挥，何键到现在还没弄清楚与他作战的中央红军到底有多少人，只是何键对中央红军的作战意图还是十分清楚的。匪之主力似在桂蜀文氏及湘蜀寿佛为以西地带，其先头已进至桂蜀石头为蒋家岭，匪左翼正在龙虎关桃川地区与桂军持战中，右翼进至黄沙河东南之西头之线。电报的最后，何键表示湘江防线作战调动和部署已经完毕，剩下的就是各部奋勇夹击，气收巨坚之效了。按照蒋介石的想法，他与毛泽东的较量很快就要在湘江边结束了。就在蒋介石收到何键的电报的同时，何键收到了来自前线的最新军情报告，匪20000余本日晨抵达文氏，其最先头便衣散匪约2-3千人，客正分途通过毛部、平山渡、凤凰嘴之线向我侦察。何键立刻给国民党各路大军发出急促推进防线的电报。何键的电报发出不久，在中央红军的左翼，桂军第44师师长王赞斌的一个团到达新围，迎面与红三军团的部队撞上，双方立即展开了战斗。桂军处在一条隘路上， 部队无法迅速布阵，因此拥挤在一起，凭借火力优势与红军对峙。而在中央红军的右翼，刚刚筑好阻击阵地的红一军团官兵听见了迎面而来的枪声，湘军刘建绪部已经开始了试探性进攻。1934年11月28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给中央红军各部队发出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江的战斗命令，命令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自28日起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水，并坚决击溃敌人各方的进攻，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28日天蒙蒙亮的时候，军委纵队从文市出发了。刚刚走出文市，天空出现了敌机，军委纵队庞大的队伍混乱起来，但敌机仅仅盘旋几圈就飞走了。这架国民党军侦察机上的飞行员所看见的情景，定是他此生从未见过的。从文市通往湘江渡口的路上，行进着数万身穿灰色军装的红军，多路并进的队伍令小路无法容纳，于是田埂上、山坡上、沟壑里布满了滚滚人流，宛如漫山遍野都已成为战场，一个大地上从未出现过的巨大战场。而在这支队伍的周边，身穿土黄色军装的国民党军正从所有的公路和山路上像一张放射状的网在快速靠近，夹杂其间的汽车卷起了一团团翻滚的烟尘。天空阴沉，昏云低垂，似乎要下雨了。西边连接地平线的地方斜着一条弯弯曲曲的亮线，那里就是湘江。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庄子哲学中一个非常奇妙也极具挑战性的概念，得意忘言。这四个字啊，听起来有点悬，甚至是有些矛盾。我们通常认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越清晰越精准越好，怎么能够忘掉呢？但是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理解恰恰始于对语言的超越，这背后蕴藏着他对人类认知、对于宇宙真理的深刻洞察。庄子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语言，

庄子外物篇中，他明确地提出了这个比喻。犬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犬；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眼者所以在翼，得翼而忘眼。所谓的犬是捕鱼时候的竹笼，蹄呢是捕兔的网套，鱼笼和兔网是获取目标的工具，一旦捕获到了鱼和兔子，工具就可以扔到一边了。同样，语言的目的是为了捕捉意义和思想，一旦我们领会了背后的真意，语言本身就可以忘记了。这个比喻点出了语言的根本属性，也就是工具性。但问题在于，我们常常犯一个错误，我们往往执着于工具本身，反而忘记了工具所要达成的目的。我们争论词语的准确，沉溺于华丽的修辞，执着于逻辑的辩驳，却离那个鲜活的、丰富的本意、本真越来越远。这就好比一个人钓到了鱼之后，不是去享受鲜美的鱼肉，而是整天背着那个沉重的鱼笼，向人们炫耀鱼笼编织的多么精巧，这不就是本末倒置了吗？庄子对语言保持着一种深刻的警惕，他认为最高的道是荡荡乎忽然出，勃然动，而万物从之乎的生生力量，是浑然于一体的存在本身。它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任何试图用概念化的语言去定义它的行为，都如同用竹篮打水，终究将是一场空。我们听到这里可能也会有点费解，庄子这本书本身就是辞藻非常华美，想象丰富的，可是庄子却让我们忘记语言的功用，而用心灵去体会宇宙人生的自然运转。既然语言有如此之大的局限性，庄子是否因此就放弃了语言呢？并没有，庄子是一位天才的语言艺术家，他的策略是用一套非凡的言说方式来打破日常语言的牢笼，引导我们逼近那个不可言说的意。这便是他自称的预言十九，重言十七，直言日出，何似天理。庄子对自己的言说方式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预言。预言在他的言说方式之中啊，大约占十分之九的比例。大鹏鸟的翱翔，条羽学究的嘲笑，庖丁解牛的神乎其技，混沌被凿七窍的悲剧，这些都不是逻辑的论证，都不是现实，而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寓言故事。庄子之中呢，重言也占有很大的比例。所谓的重言呢，就是他借重像孔子、老子、皇帝等等古代的圣贤之口来表达庄子的思想。这并非简简单单的造假，而是一种策略性的立项以尽意。也就是说呀，要借这些权威人物的口，可以增加说服力，减少啊他的思想在世俗之中接受的阻力。更重要的是，他同样也是一种寄寓，将新的思想注入旧的容器，从而打破人们对历史与权威的僵化理解。庄子这本书中啊，有很多看似漫无边际、随性而发的议论，那些打破常规逻辑的奇诡的言论，都是所谓的直言，就是在于冲刷我们的思维定式，而非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通过寓言、重言、直言这三种言说方式，庄子构建了一个意蕴丰富的世界。他不是在陈述真理，而是在引导我们体验真理。庄子就是用一个又一个奇思妙想的寓言来传达自己的无尽哲思。那我们学习庄子，领会庄子，也要忘记庄子的文字，而体悟其精神。只有抛弃了语言和文字对人的思想的束缚，才能够获得心灵的逍遥游。有一次，庄子说，
我一辈子说了那么多的话，但是其实我没有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最高深的道理，就如同人类最深厚的感情一样，语言和文字是无法表达的。尼采就曾说，语言文字只是为繁庸的事物而设，所以开口便俗。歌德也曾经断言，事物的真实性绝非笔舌所能够传达。语言文字如果能够如实地表达人的思想，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一点点的误会了。有一种传话游戏，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玩过，十人一组，第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话，他把这句话背下来，传话给第二个人，再依次传下去，到最后一个人再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严重走样的，常常会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吕氏春秋》的茶船篇就讲了一个古代版的传话故事，说宋国有一户丁姓的人家，家里没有井，为了灌溉和

从井底挖出一个人来，家常话就变成了传奇了。事情经过传播，最初的面貌盲目接受，只能混淆视听，所以我们不要轻信传言，一定要用事实去检验，去调查，去验证，用分析推理去区别。就像宋国的国君一样，

庄子得意忘言的思想，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言语泛滥的时代显得尤为，我们被无数的言所包围，社交媒体的碎片信息，广告的华丽辞藻，会议的冗

发酸一点，有时候发甜一点。在林武民风当中，他这样写，说橘之品不一，蜜橘以甘得名。哦，说蜜橘，蜜橘为像蜜一样的甜，它怎么来的？就是因为

0: 的感觉，生气了，我今儿不想吃饭，我胃里边有点胀，要气滞，或者湿邪困脾也会引起胃里边沉，胃里边胀。这个时候用的陈皮是最多的。
1: 嗯，是，所以难怪这个橘子被称为水果中的小药王。
0: 对，
1: 但是这个吃橘子平时我们都会怎么吃呢？据我所知啊，这个金豆吃橘子好像不太一样，有些特别的吃法。金豆呢带来一款特别棒的秘制橘子糖水罐头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来吧，我们三组家庭分别尝一下，感受感受好不好？太有口福了哈。哎呀，糖豆好乖，给妈妈分享。来问一下我们的糖豆，咱的表情你这是享受呢还是
2: 苦得很？
3: 没有像糖水罐头那么甜，是不是？然后但是汁水是不是很多？
1: 你看你后面那个叔叔都端着碗喝呢，都快喝完了。
4: 其实我觉得跟那个外面买的那种商品的罐头啊，
3: 确实
4: 那肯定的确有一点微苦，但是我觉得第一是我们金豆自己做的，二一个呢原材料很简单，而且也很健康。
1: 对，
4: 我觉得更适合孩子呀和老人那种做。
1: 你看太好了，问问金金哈，怎么想到给女孩这样的一种橘子糖水的烹调方式呢？
5: 因为我们家人虚火都比较旺，然后橘子它会生火，所以我们家吃比如还有红枣橘子我妈都会煮一下。这个也是就是亲身实践，就是小时候吃橘子吃多了，我大概可能吃了10多个
1: 哦，
5: 然后还咽了这个籽儿。表妹吓我说你肚子里会长个橘子树，就开始哭，然后紧接着吃完了以后树倒是没长出来，我嘴上冒了好多火泡，所以打那以后就吃橘子很谨慎，然后会把它煮一下。
1: 这样就感觉可能更安全的，
5: 是的，
1: 可以去既享用这个橘香和美味，又能够不上火，是不是？
5: 对，
1: 这倒是个好方法哈。来，我们这个糖豆哈还在回味的那一口罐头，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满意。那咱说说咱平时咱自个儿怎么用橘子？
3: 我们家吃橘子酱果酱比较多
1: 啊，
3: 还有就是这种也是我们家比较常吃的。
1: 这是什么？
6: 橘子干，
3: 这个超好吃。
1: 来，再看一下我们的哥哥程程，咱那个也是橘子吗？怎么是这个颜色呢？
6: 我们就把这个橘子烤一下，一般都是放空气炸锅里烤。
4: 这个是最近网上非常流行的，叫围炉煮茶。就是弄一个小泥炉，上面搁一个铁篦子，煮上一壶水或者煮上一壶茶，然后弄点橘子呀栗子呀搁铁篦子上烤着，也当茶点，我觉得挺雅致。
1: 我们看校书已经包的差不多了，你看包开以后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3: 还是很像是
4: 还是橘子吗？
1: 就是好像本来是一半一半，那个结构似乎不太分明了，
5: 对，粘连在一起了。
3: 哎，说实话我就离这么远它这个香味就扑鼻而来。你闻
1: 闻到
3: 了吗？特别香，
5: 就是有那种炭烧之后的清香。
3: 对，特别香。
1: 好，张老师，你看这吃的太热闹了。我们说一个橘子吃法，搁我以前那就是剥皮吃呗，想不到还能成为糖水罐头，成为橘子干，还有烤橘子，就这些吃法您怎么评价？
0: 中医药文化的母本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而我们的饮食文化本身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所以他们是相通的。三个家庭带来了橘子的三种吃法，典型的反映出了中药如何去配伍，中药如何去炮制，这里边有着非常深的意义
1: 啊。
0: 比如说这个橘子糖水罐头，主要的原料就是它的果肉和冰糖，本来橘子略微带点酸味，然后你再放一点冰糖，然后一个酸一个甜，这在中医里边有个经典的讲法，叫做酸甘化阴。为什么你把它一吃觉得嘴巴里边有那种津液产生了？酸味的和甘味的它就是可以生津，既然可以生津，因此我们金豆带来的这么一个食材它就可以生津止渴，尤其用于胃津缺失的时候，胃里边不舒服，那我们一尝一尝它就是生津呀，所以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导致的口干鼻燥，这是很好的。您现在也尝尝了，
1: 我在偷吃橘子干，
0: 也要生津也要止渴。你比如说糖豆带来的叫做橘子酱，它是以橘子的果肉再加一点橘子皮，可以化痰可以止咳。那么化痰止咳用于什么样的痰咳？一定是黄痰，
1: 嗯。

0: 所以肺热咳嗽、风热咳嗽，去吃这个橘子酱没任何问题。所以我们两个豆，一个糖豆，一个金豆，它们的配伍是偏凉性的。而程程的配伍那就是偏热性了，它有火烤，这是属于中药的一种炮制的过程。通过火烤，一个橘子皮里边的那一种辛香的气味就可以窜到果肉当中去。橘子的辛香气味它本身是偏温性的，窜入到橘子当中去，药性偏温，再加上又是火制的，它就成了一个温热性的了。所以这个烤橘子它特别实用于是风寒咳嗽，受风了、受凉了，咳嗽的痰有点稀、有点白，哎，或者风寒感冒，那你吃这个烤橘子效果是很好的。三个家庭，两个不同的配伍，两种不同的炮制方法，哇，这就是中国文化。
1: 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但其实我们的这种民俗的传承和选择背后是有着很多中医用药的智慧蕴含其中的。
0: 对，
1: 太棒了，这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根和魂呐。
0: 是的，
1: 我们谈到这个橘子啊，被称为水果小药王。我再想一个问题，张老师，是不是不光是橘子皮可以作为药材，是不是其他部分也有机会入药呢？
0: 如果就是一个橘子皮可以做药，一定不能成为王。王者一定是大了。所以从橘子本身来讲，它有好几个部位都可以入药。
1: 都可以入药。
0: 对，最起码橘子里边有五个位置可以入药。
1: 五个位置呢？
0: 对，
1: 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来，我们通过大屏幕先来揭晓一下。橘子入药部位分别是橘皮、橘红、橘核、橘络和橘叶。但是有些我真的不太理解，这橘红是什么呀？
0: 橘红就是橘子的皮啊。那为什么它不叫陈皮？小学童把你剥开的橘子皮拿起来，
1: 拿起来，
0: 外边是金黄色的，它里边呢一定是白色的。如果把这整个皮我们让它去陈化，它就叫陈皮。如果我们把里边白色的这一部分去除掉，单纯留外边的这一层，陈化以后它就叫橘红。所以一个橘子皮是两个部位，全部的橘子皮陈化以后叫陈皮，去掉了白色的把它叫做橘红。所以《本草纲目》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河中里味药则留白，下气小痰药则祛白。
1: 是，
0: 所以留白的叫陈皮，祛白的叫橘红。所以在胃肠道的疾病，那我们一定用的是陈皮。如果是治疗肺经的病变，咳嗽气短，那我们一定用的是橘红。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 连日来，全军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重温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激励广大官兵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矢志奋斗强军，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凝聚力量。
14: 重点关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13: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环球军情，伊朗军方称美军在近期多场交战中没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均告失败。
14: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全军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重温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激励广大官兵铭记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矢志奋斗强军，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凝聚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的综合报道。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3: 连日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海军某视训部队组织官兵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影像，参观红色教育场馆，交流心得体会等系列活动。在回望抗战历史中坚定理想信念，在致敬抗日先烈中凝聚奋进力量。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张晋峰，
15: 回望艰苦的抗战历史，更加明白安宁来之不易。我们将耿续传承先辈们不畏强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

0: 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开店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那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的，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英航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英航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英航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 补什么，让

0: 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4: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5: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6: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7: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8: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3: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1: 我宣誓。
12: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3: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7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4: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

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

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 十五、十七，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奥运会

0: 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为

0: 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人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乡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4: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3: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5: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6: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7: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6: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半。
8: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 37.1%。
2: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8: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2: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 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8: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2: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8: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2: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是风，别怕大山，穿过它就是了。你是树，别怕暴雨，接住它就是了。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最好的夏天有你相伴，以你为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兰州、甘南两市州及白银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山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另外，河西西部有4到5级偏东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张掖、金昌、武威、甘南等市州及酒泉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张掖南部有中雨。山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另外，河西西部有5到6级偏北风。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转晴，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6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何为在甘肃调研红十字工作；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
1: 胡昌生、孔兆迅、庄国泰会见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甘肃经贸文化考察团一行。
0: 胡昌生与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对象座谈时强调，在履行国家使命中充分彰显甘肃担当，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孔兆迅主持。
1: 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召开第51次主席会议，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0: 我省厚植药香根基，深挖垄药价值，让千年药香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丰富的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抗战精神薪火永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为在甘肃调研红十字工作，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何为一行先后赴兰州大学青年博爱家园、联勤保障部队第940医院

0: 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甘肃减毒博爱驿站、甘肃省红十字文化传播教育基地、无偿献血科普馆及甘肃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安宁分站爱心献血俱乐部等地实地调研，并同省直相关部门、市县红十字会负责人以及救援队、志愿服务队、捐赠企业代表座谈交流。何为对甘肃各级红十字会近年来取得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向长期关心支持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各级党委政府、全省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和爱心人士表示感谢。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重要致信精神，始终坚持党对红十字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持续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推动红十字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何为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找准红十字工作的切入点、结合点与着力点，抓实抓细红十字主责主业，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加强公信力建设，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事务，更好服务国家大局。甘肃省红十字会要立足省情实际，推动红十字事业提质增效，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着力提升应急救援专业化水平，培育有特色的红十字应急救援力量，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专业精湛的红十字队伍，助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甘肃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斌，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葛建团、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小杰、校长杨永平等参加有关活动。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法治甘肃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毫不放松抓实防灾减灾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抓紧开展冰川、冰湖资源调查，以祁连山和甘南高原为重点，全面摸清本地数据，科学评估成灾风险，务实划定管控区域，并做好防范治理工作。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落实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从严管控工程风险，防范地质风险，管理场所风险，整治流动风险。要加强对雨情、水情、汛情的实时监测，严格落实1263地进式预警机制和四个一律要求，一旦触发预警，及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优化应急救援力量和设备配置，适当增加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消防救援、工程抢险力量，配齐高寒山地救援、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应急发电等特种装备器材，不断提升复杂恶劣环境下抢险救灾能力。省级领导要加强对包连市州的督促指导，省直部门要抓实行业隐患排查、监测预警、技术指导、应急保障，逐级压紧压实市县乡党委政府属地责任，推动工作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坚决筑牢安全发展防线。会议研究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向纵深，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加快消除权力运行漏洞、监管盲区和制度空白，推动集中整治向系统施治、全域治理转变。 要完善党委政府主责、纪委。

0: 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市县主抓主战联动体系，强化监督检查、定期调度和巡回督导，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审议了法治甘肃建设重点任务清单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全面依法治省全过程，统筹做好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工作，一体推进法治甘肃、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要紧扣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和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加快健全地方性法规体系，加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法治化创稳，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要把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工作的生命线，深入开展筑忠诚警魂活动，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深化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执法司法质效和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会议听取了全省安全生产驻点包抓百日攻坚行动进展和各督导组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深化百日攻坚行动，推动各级各方面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不断健全安全生产制度机制。要深化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煤矿和非煤矿山、燃气、消防、危化品、景区等重点行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人防、物防、技防投入力度，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紧压实党委政府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一体推进百日攻坚行动发现问题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对纸面整改行为从严查处，对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严惩不贷，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9月2号下午在兰州会见了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苏清栋、会长霍启山率领的联谊会甘肃经贸文化考察团一行。胡昌生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甘肃历史悠久厚重，文化灿烂多元，能源资源富集，产业基础坚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当前我们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加力打造开放强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联谊会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带动更多企业家把目光投向甘肃，把投资布局甘肃，助力甘肃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将创新服务机制，营造亲商爱商、重商安商浓厚氛围，让企业在甘肃放心投资、舒心发展。苏清栋、霍启山表示，为香港所长，服务甘肃所需，加强与甘肃的深度对接，深化同甘肃的务实合作，引导更多

0: 副省长葛建团介绍全省援外医疗工作开展情况，省政府秘书长何某宝参加，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发言。 我省自1975年向马达加斯加派遣援外医疗队以来，一批批白衣卫士主动请缨远赴海外，冲锋在前救死扶伤，用专业守护生命，用奉献凝结友谊，留下了一支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交出了一份让党和国家放心、受援国家满意、全省人民自豪的优异答卷。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在新征程上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带动全省医疗工作者苦干实干、砥砺奋进，不断提升全省援外医疗工作水平。胡昌生勉励广大援外医疗人员，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永葆赤诚之心，自觉把个人理想、职业追求融入国家外交大局，把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对医疗事业的不懈追求，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践行悬壶济世的医者仁心，深耕专业领域，苦练临床本领，以精湛医术、高尚医德救治每一名患者，主动化身友好使者，推动我省与受援国在公共卫生、妇幼保健、中医药等领域务实合作，全面展示中国医疗实力，陇援医者风采，讲好中国故事、甘肃故事，弘扬中国援外医疗队优良传统。 在业务上守医者初心，在纪律上守规矩准则，在言行上守大国风范，展示我省援外医疗人员良好形象。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援外医疗队员服务保障，切实解决好援外医疗人员实际困难，让他们在异国他乡安心工作。 要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楷模、争做先进的浓厚氛围，齐心协力加快健康甘肃建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孔尚训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援外医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珍惜荣誉，激发干劲，继续发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全心全意服务社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要健全机制，强化保障，关心关爱援外医疗工作者，落实好各项政策和待遇，让前方队员安心工作。 要坐实帮扶、造福当地，聚焦受援国实际需求，扎实做好技术帮带、人才培养、科室共建等工作，以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以医者仁心架起友谊桥梁，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新的甘肃贡献。甘肃台报道。
1: 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9月1号召开第51次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主持并讲话。 会议研究审议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筹备工作。会议指出，我省是农业大省、文化大省、旅游大省，加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基础雄厚、条件成熟、前景广阔、潜力巨大，要深刻认识、开好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的重要意义。这次会议将围绕促进甘肃农文旅加快融合发展。 开展协商议政，既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的履职实践，也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具体行动。要着力提出务实管用之策，立足我省农文旅领域现有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特色优势，深入研究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力求形成高质量的建议案，更好助力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务实高效筹备好会议，进一步细化实化工作方案，靠实工作责任，做好会议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做到务实节俭、高质高效办会。何伟、马文云、王瑞、尚勋武、运建民、吴万华及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权威播报，主流。

0: 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医药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需要代代守护传承精华，也需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作为中医药资源大省，甘肃厚植药香根基，深挖垄药价值，推动全链提质增效，让千年药香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请听报道。
2: 初秋时节，陇西县首阳镇药材地里药香弥漫，当地通过两种统推、农技跟进、标准种植、溯源管控，让药材品质大幅提升，药农收入也有了稳定保障。陇西县首阳镇李家营村村民孙三荣：
3: 这点的变化很大，经过镇上给我们提供的良好的种子，标准化种出来的药材，条子吃，品质好。今年我种了十几亩，收成很稳定。
2: 源头提质为产业升级夯实基础，陇西县立足优质药源，补齐仓储、交易、物流配套，大力发展中药饮片、健康制品等精深加工，持续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陇西齐正药材有限公司资源管理部基地主管王陇平：
4: 随着本地标准化种植全面普及，我们企业的原料品质更加稳定统一，极大降低了加工损耗。依托稳定的药源优势和成熟的交易市场，产业附加值逐年提升。
2: 在陇南，甘肃陇善堂公司将原生中药材加工为养生滋补产品，通过电商在国内热销的同时，远销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家。甘肃陇善堂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瑞：
5: 近几年，公司实现了从百万到千万级的销售跨越，同时扎根乡土，助力乡村振兴。我们将持续以电商赋能产业，以创新开阔全球市场，深耕中药材产业，推动品牌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2: 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业态加速兴起，环县、灵台等地深挖黄埔蜜中医药康养文化，打造一批集诊疗、养生、旅游于一体的康养服务载体。环县卢家湾乡村民王丁涛：
6: 一个月之前我得了面瘫，在这里进行治疗，现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2: 环县中医医院针灸科住院医师马娇娇：
7: 通过穴位贴敷、艾灸、拔罐等外治手段，温补阳气，去除内服寒湿，有效减少秋冬季节疾病复发。
2: 如今，甘肃中医药产业已形成种植标准化、加工精细化、销售多元化、康养特色化的全链发展格局。历届药博会的签约额从首届数十亿元跃升至第五届203亿元，展会功能拓展为综合性平台，从合作共赢到开放共享，甘肃正推动千年垄药走向全国，迈向世界，让厚道甘肃、道地垄药这块金字招牌在开放合作中越擦越亮。
0: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丰富、内涵深刻的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大家回望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感悟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抗战星火精神星火永续。请听报道。
2: 华亭市黄埔学校组织广大师生代表赴华亭工委纪念馆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根植同心，红色星火代代相传。华亭市黄埔学校学生杨文晴：
8: 馆内的老照片和革命遗物把我带回了那段艰苦的革命岁月，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应当铭记这段历史，传承红色精神，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2: 全体师生集中观看红色主题教育专题影片，不朽的丰碑和关山红遍两部红色专题短片，再现了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还原了革命先辈不畏强敌、奋勇抗争的热血场景。华亭市黄埔学校学生李怡轩：
9: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会把红色精神刻在心中，认真学好知识，立志成长为合格的接班人，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2: 在嘉峪关市合成路小学，学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班队会，老师为同学们讲解抗日战争的历史， 通过图片、视频等方式，引导学生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砥砺前行。同学们积极交流，分享学习感悟，抒发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嘉峪关市合成路小学学生吴子华：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铭记历史，不忘国耻，努力读书，强健体魄，树立远大理想，把爱国之心化作实际行动，真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西峰区新建小学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为契机，开设爱国主义专题思政课，将庆阳本土红色资源融入课堂教学，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与本土红色底蕴。课堂上，各班教师通过珍贵史料图片、抗战纪实短视频、历史情景讲解等方式，生动还原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细致解读抗战历史背景、重大战役与历史事件。庆阳市西峰区新建小学李莹：
10: 老师讲的抗战历史和英雄故事让我特别动容，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南梁精神，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2: 庆阳市西峰区新建小学政教副主任夏丽丽：
11: 引导学生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把红色教育融入日常课堂，厚植学生的爱国情怀，教育孩子们珍惜当下和平生活，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
2: 白银市平川区依托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红色资源优势，常态化开展红领巾讲解、红色故事进基层等特色宣教活动，让红色历史可感可学，抗战精神入脑入心，持续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铭记历史、致敬先烈、勇担使命。白银市平川区红军西征胜利纪念馆讲解员张国林：
12: 红军西征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巩固革命根据地、积蓄抗日力量的重要战略举措。这段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展陈，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从中汲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奋进力量。
1: 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暨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于9月4号晚在定西市体育馆举行，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请听报道。
13: 9月2号晚，开幕式完成最后一次带妆彩排，重点内容和技术环节已全部成型。定西市公安局专门成立安保现场指挥部，抽调500名民警，投入道路管控、入场安检、场内外秩序维护。定西市公安局安定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崔文刚：
14: 制定了详细的安保方案，成立了12个工作专班，全力保障开闭幕式和各项赛事的安全有序进行。
13: 省广电总台承担开幕式直播工作，直播团队8月底已进驻现场，目前已完成4次待机演练，对信号传输、直播流程、应急预案反复打磨。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暨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直播总导演穆杰：
15: 到9月4号，咱们这个正式直播之前呢，目前呢，咱们已经进行了4次的待机演练。我们总共呢架设了16个机位，能够全覆盖无死角，而且呢是多层次的这样的一个立体化的布置，让全省乃至全国的观众通过画面能够看到我们活力甘肃，看到新时代甘肃蓬勃向上的体育力量。
0: 9月2号晚，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迎来我省重磅文艺精品，原创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在北京天桥剧场精彩上演，吸引首都各界群众前来观看。请听报道。
16: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指导，省民委、省文旅厅联合出品，甘肃省话剧院精心创排。剧目以甘南马曲《草原曼巴》王万青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艺术塑造了上海青年医生方圆的舞台形象，通过细腻的舞台叙事再现主人公跨越56载扎根阿万仓草原，守护牧区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的无悔人生，生动诠释了陇原大地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民族团结情谊。国家话剧院一级导演、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导演李伯南：
17: 我们也是用艺术化的手段，在这个作品中充分地把王万青先生的一生 他的光辉而又平凡，平凡而又崇高的一生，把它刻画在舞台上。
16: 甘肃省文

0: 联党委书记、主席，话剧《青青的阿万仓》编剧王登博。
1: 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有必要，把这一位在草原上默默奉献了56年的一位草原漫霸，这不平凡的一生，呈现给广大的观众。
0: 整场演出情感真挚，节奏饱满，极具感染力。每一段舞台演绎都让观众深受触动，倍感振奋。观众田景哲。
2: 剧目真实再现了草原曼巴扎根高原的感人故事，演员表演真挚动人，既能感受到医者仁心的奉献担当，也体会到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0: 据了解，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于8月18号至9月23号在北京举办，汇集全国48台优秀精品剧目。作为我省重点打磨的文艺力作，该剧始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用鲜活的艺术表达讲好甘肃民族团结故事，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我省文艺创作的新风貌、新高度。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等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负责同志以及中央定点帮扶单位相关嘉宾到场观看演出。
3: 甘肃新闻早间快讯。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国事、家事、天下事，家长里短、百姓事，用我们的声音唤醒您的耳朵，听有温度的新闻。早安，宁夏。

0: 9月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防汛减灾、基础教育、大气污染防治、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市委书记鲁平德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精神。会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防汛减灾工作责任，全面落实防汛备汛、安全度汛各项工作。要不折不扣落实9个一变、5看工作法和4个一律要求，慎终如始抓好风险监测预警、隐患排查整治、应急避险处置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精神。会强调要锚定教育强势目标定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深入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强化5育融合，抓实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会议听取了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各级责任，落实落细控煤、抑尘、减排、禁烧、群防群治各项措施，全力守护临夏市的蓝天白云。要强化网格化巡查监管，加力推进集中供热改造和清洁煤炭购买配送，严控各类农村面源污染，坚决守牢大气污染防治底线。会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持续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抓紧抓实项目谋划建设工作，推动经济运行稳进提质，向优向好。要深入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精准靶向招商引资，推进消费扩容升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9月2号，临夏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马德祥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秀美、马洪武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旭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马继超、马旭林，市人民法院代理院长焦新勇，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司德良，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不是常委会组成人员。

0: 的常委会工作部门副科级以上干部，这人大主席接到人大工会主任和五名市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和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等报告，均按满意报告通过。会议表决通过了宁夏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宁夏市2025年财政决算的决议草案。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
2: 9月2号，宁夏市引进人才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开班，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张学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会议要求全体参训人员要筑牢忠诚之魂，把个人理想融入全市发展大局，要锤炼过硬本领，学用结合，要勇于担当作为，在实干中淬炼才干，要严守纪律规矩，树立青年人才清正务实的良好形象，要珍惜学习机会，潜心研学思考，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动力。据悉，此次培训为期2天，将采取专题辅导、现场教学、分享交流等形式，帮助青年人才熟悉事情大局，提升综合本领，加快角色转变，引导人才尽快适应岗位，融入基层，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锻造中坚力量。
1: 9月2号，宁夏市2026年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第二期正式开班，来自全市各党工委的79名党员发展对象参加培训。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3天，培训班邀请市委党校教授授课，课程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史、规范党内生活等重点内容开展理论教学，同时将组织学员前往胡廷珍烈士纪念馆开展现场教学，将理论学习与红色教育有机结合，丰富培训形式，增强学习实效。此次党员发展对象培训是强化队伍建设的关键举措，旨在让全体参训学员以此次培训班学习作为新的起点、良好开端，全面学习党的基本知识，进一步掌握党的基本理论，以党员标准严格自律，以实干接受组织检验，共同为建强党员队伍、筑牢基层堡垒贡献力量。
3: 抓实强工业强科技行动，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宁夏市纵深推进强工业强科技行动，持续完善创新产业园平台载体，推动各类工业要素资源向园区聚集。近日，位于宁夏市环城北路创新产业园区内的甘肃盛材门业有限公司正式投入生产，作为集智能制造、品牌运营、全程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科技型中高端安防门企，该企业投产运行是全市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成果，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4: 记者走进企业生产车间，看到机器轰鸣作响，各条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钢板经过开卷下料、激光切割、刨槽折弯等工序，精准完成门框、门扇骨架构件加工、焊接、表面处理、涂装覆膜、组装压合各环节衔接紧密，工人与精密设备协同作业，对防火门、防盗安全门生产关键工序严格把关，特殊工序专项监管，一件件完整的安防门产品在生产线上陆续成型下线。据了解，甘肃盛材门业总占地面积1.2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200平方米，总投资9800万元。厂区配备行业领先自动化生产线、精密加工设备，建立起全流程品控体系，搭建起从原料进厂、智能制造、质量检测到成品交付的全链条品质管控模式。依托标准化生产工艺流程，企业可完成防火门、防盗安全门等产品全套加工制造，以硬核装备保障每一件出厂产品的安全性能。企业产品覆盖中高端防火门、防盗门、助铝门等全系列安防产品，今年规划年产能达50000堂，预计实现年产值1.5亿元。甘肃盛材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书山表示，公司将恪守立足西北、面向全国，以极致服务赋能用户，以可靠品质成就品牌的服务宗旨， 持续深耕安防门领域，以过硬产品优质服务回馈市场，以实干担当推动圣材门业朝着高质量高标准高品牌化方向阔步前行。
5: 从2026年3月份开始建厂，到现在已经初步具备了生产能力，以生产中高端防盗门、防火门和助理门为主。目前的日产能已经达到了100塔，大约在3个月以后呢，我们可以达到日产能500塔以上。目前的市场呢，主要覆盖甘肃和西南五省，陕甘宁青新五省，立足西北，面向全国。明年我们需要开发中亚和中东一些地区，正好是中东和中亚开发的一个主攻方向。
4: 未来立足宁夏市大抓园区、大抓实体的发展导向，紧扣全市纵深推进强工业强科技行动部署，在产业政策与园区服务的支持下，企业将持续夯实发展根基，完善管理、生产、品控、资质四大体系，推动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运营，聚焦中高端安防赛道，深耕细作，强化技术创新，提升品牌影响力，着力打造宁夏防盗门领域标杆企业，以产业发展实效为宁夏市做强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坚实动力。
2: 开学季正值夏秋换季，传染病也进入高发期，学校人群聚集易出现交叉感染，孩子暑期生活和饮食习惯发生改变，短时间无法适应等，开学季很容易变成生病季。以下这份健康指南，请家长和同学们查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应及时调整生物钟，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身体逐渐回到正常的作息模式。幼托儿童和小学生的睡眠时间至少10小时，初中生至少9小时。同时制定作息计划，包括每天起床、用餐、学习、娱乐和睡觉时间，这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学习效率。均衡营养，合理膳食，进食要规律，一日三餐进食时间相对固定，不暴饮暴食，饮食要营养均衡，食物种类要多样化，荤素搭配，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奶类和豆制品，不吃生食或半生食海产品和水产品，生吃瓜果蔬菜要洗净，加强防护，预防疾病，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尤其是在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后，不随地吐痰，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避免飞沫传播病菌，每天开窗通风，尽量避免前往人员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避免接触有传染病症状的人员，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每天进行适量体育活动，合理安排起居，增强体质，保持健康体重，提高免疫力，调整心态，积极面对。暑期结束，重返校园，心理上的不适、焦虑在所难免，鼓励自己多想想开心的事情，通过积极的心理暗示，增强内心愉悦感，让自己精神饱满地迈进新学期。
3: 以上就是今天宁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宁夏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宁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您还可以通过新宁夏 APP 同步收看宁夏市新闻。
6: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7: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8: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6: 妈，赶快帮我找找那粉红色的包。
8: 妈妈
9: 妈
10: 妈妈眼睛。